0: 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1: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0: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虎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0: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1: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0: 10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1: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经典品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讲刘弘毅老师学习千字文。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上一期的

0: 节目呀，我们学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学到的是仁慈隐恻，造次扶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坚持雅操，好觉自迷。
1: 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整个这一部分的眼，眼睛的眼。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或者说就是这一部分的结论吧。
0: 啊、
1: 它相当重要啊。坚持雅操，好觉自迷。
0: 嗯，
1: 就是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具体的修行方面啊。
0: 嗯，
1: 比如说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
0: 逐物意
1: 移啊。修养我们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心性放淡泊，
0: 嗯，
1: 把我们的情绪放在一种平和闲适的状态
0: 里，
1: 对，内心呢也让它静定下来。啊、
0: 嗯，
1: 他要达到这么几个字儿啊，第一要安静下来啊，
0: 对，
1: 只有在安静宁静的状态下，那我们的心才能恢复到它本源的状态啊、
0: 嗯。
1: 第二是洁净的状态啊、
0: 哦，
1: 就是我们的内心一定要洁净啊。
0: 嗯
1: 啊，女木
0: 贞
1: 洁，难消材料、
0: 嗯，
1: 就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啊，那些污染的念头，那些不干净的念头，
0: 嗯、
1: 那么。我们最好在心里想都不要想啊、
0: 哦，
1: 因为他们会污染我们的身心。我们前面讲到了，莫悲思染，诗赞羔羊。
0: 嗯，
1: 赞颂呢，就是那种士大夫的洁净的、纯净的那种品质和高洁的操守。所以你要内心要洁净啊。
0: 嗯。
1: 第三，内心要恭敬。
0: 哦。
1: 啊，特别是我们读千字文、读经典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这仅仅就是古人写的。这千字文嘛，一千个字，可不是这样，因为它字字句句承载的都是那种高维的能量，都是圣贤留给我们的那些啊最经典的语言和他们自己人生的感悟。
0: 对
1: 啊，所以这个都叫做雅操，
0: 嗯，
1: 高雅的操守。如果我们能够坚持雅操，坚持这种高雅的操守，好觉自迷，好运自然而然就会来了。所以这一部分就相当重要啊。那么我们不是好觉自迷，我们认为是好觉他迷。好觉是别人给的，是那个求神的是神给的，求佛的是佛给的，实际上没有人给你啊，是自求多福、
0: 嗯、
1: 是你自然而然，是你自己带来的。所以在这两句里面就讲了这个关系，
0: 就是怎么样自己谋求好的运气呢？其实就是要坚持雅操。
1: 对，
0: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 这个雅操啊、
0: 嗯、
1: 雅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品味，也是一个、
0: 嗯、
1: 生活的一个境界、啊、
0: 嗯，
1: 我们说生活的品味叫三个阶段，叫富贵雅、
0: 嗯、哦，富贵雅、
1: 富贵雅。
0: 嗯，
1: 那么富是人生的第一个层次，我们人生都追求富庶和富足、
0: 嗯、
1: 啊，这个富当然指的是不一定指的是财富啊，
0: 嗯，
1: 像知识也是一种富，
0: 对
1: 啊，人脉关系也是一种富，
0: 嗯，
1: 情感也是一种富等等哈、嗯啊、就是你的那种追求要达到那种富足的那种状态啊、
0: 嗯、
1: 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境界，叫做富，我们叫做初级阶段。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叫贵、嗯、
0: 这个贵是怎么理解呢？
1: 贵

0: 我们一般的理解呢，就是
1: 有地位，别人尊重我。
0: 比较世俗一点的理解呢，我们现在叫做以财为富啊，叫做财富连用了，以权为贵，叫做权贵了。实际上它不是，我们提升一个境界呢，就是富是你生命资源的丰厚，叫做富。这是中层的理解。那么再往高一层理解呢，老子说知足者富，
1: 也就是说知足的人富有。
0: 哎，你不知足，你
1: 拥有再多也是乞丐的
0: 心态，你也觉得不够，是吧？你如果知足了，那么就是富啊。那么贵也一样啊，普通的人认为是以权为贵啊，然后再高一点的境界呢，就是说有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啊，我们以这个为贵。
1: 再有呢？
0: 啊，我们再往上呢，叫做自尊者贵。
1: 哦，我很自尊。
0: 哎，你自尊啊。所谓无欲则刚，无求则贵，那你要求人的话，你首先你自己就矮人一点。那么我无欲则刚，我无欲无求，那当然啊，我看到任何比我高的人，比我权力大的人，那我无求于你，我跟你是平等的，甚至我并不低于你，我凭什么要自卑呀？
1: 对，
0: 所以自尊者就叫贵，但是富和贵，它有一个很自然的转换。就是富只是一个初级目标，小康，然后你这富要转成贵，富是没法传代的，富不过三代，但是贵是可以传代的，你看古代爵位是属于贵的吧，好爵，爵位啊，爵位名位，是可以传给长子的，
1: 对，
0: 比如说我有一个王位啊，什么什么王。然后我不在了，但是我可以按照这个传下去。
1: 对。
0: 比如我们前面讲过三皇，伏羲氏、神农氏。我们只是认为伏羲氏是一个人，神农氏是一个人吗？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几代几代传下来都叫神农氏。
1: 是他们这个家族的这个传递。
0: 他可以有11代炎帝，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都是这个爵位，都是这个名号这样传下来的。
1: 对对对，这个名号背后有很多人。
0: 这个就叫贵。
1: 这叫贵，
0: 我们今天也一样啊，就是我们富起来了，我们中华民族富起来了，我们这个中国富起来了，但是我们贵了吗？
1: 好像没有。
0: 我们受人尊重了吗？别人能不能高一眼看我们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没有达到自尊，
1: 我们自己没有自尊。
0: 对，我们如果自尊了，这个贵自然而然就实现了。那么如果我们由富转成贵了，那么我们的子女他的那个德就厚了，这就是古人说的德传代，实际上传的是贵。
1: 哦，是这样。
0: 所以你看古代的哲商、徽商、晋商，虽然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现象，他们已经退出时代的视野了，已经消失了，
1: 对，
0: 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完成了一个由富到贵的转换。
1: 对
0: 啊，
1: 是。
0: 那么他们子孙后代，那么读书人居多，出那种大文学家、大科学家的很多很多，他们完成了从财富到教育的一个转换，到一个人品的转换的提升。在这些方面可能徽商做得更好啊，所以你看在徽州古代，那么一个县里面考上进士的可能要上百人。
1: 哇，这么厉害。
0: 那就完成了从富到贵的转换。是吧？那么自己的前几辈人是经商的，是挣钱的，但是自己的后几辈完全是读书做官搞文化的人了。他完成了一个转换。所以富和贵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转型对我们的一个挑战。
1: 的确是。
0: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的考验。我们能不能从富到贵做一个漂亮的转身这很重要。然后第三个转身就是转到雅。富贵雅。贵了以后还要雅。雅是生活品质的提高，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雅又分小雅和大雅，
1: 还有层次
0: 你看《诗经》里有小雅有大雅，
1: 对呀
0: 小雅是艺术，
1: 是艺术，比如说琴棋书画，围棋呀，都是
0: 大雅是信仰，
1: 大雅就是信仰，
0: 对如果光追求艺术之雅，这叫小雅 你没有一个信仰，思想上没有一个追求，那么你喜欢的都是形式上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
1: 哦、
0: 啊。但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只是形式，只是一种载体，它承载的是你的一种追求，你的一种信仰，
1: 是
0: 你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践行啊、
1: 嗯、
0: 啊。雅本来是鸟的叫声，
1: 嗯啊、哦、是鸟的叫声，
0: 左边一个雅啊，后边一个字代表那个鸟，鸟叫啊，叽叽啊，那么小雅就是普通鸟的叫声，不成调子。
1: 哦、
0: 大雅的叫风叫做鸾凤之鸣啊、
1: 哦，
0: 那一叫是
1: 很有气势，也很好听，
0: 音韵和和
1: 和谐、
0: 啊，
1: 琴瑟和鸣。
0: 所以这是雅，所以雅操高雅的操守、
1: 嗯，
0: 那么就不像我们所一般理解的了啊。
1: 嗯，
0: 起码你要理解成一个有一个小雅操，有一个大雅操。
1: 嗯，
0: 小雅的操守就是你把你的生活艺术化，这已经很好了。
1: 哦，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大雅的操守，你要有一个终极的信仰，自己的信仰。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啊，
1: 不一定是宗教。
0: 对，我们一提信仰，就是你信佛呀，还是信基督教啊，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信仰是你自己所向往的一种人生目标，你自己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这种方式可能是另类，可能不同于世俗，这没关系啊。
1: 哦，
0: 每个人的信仰都有一种信仰的，
1: 对，
0: 是吧？那么有人说了。人不可能没信仰，
1: 嗯，
0: 没有信仰没有追求，你人生不可能支持你走到底。
1: 对、
0: 啊、但是人的信大概就信三样东西。
1: 嗯，哪三样？
0: 或者你信人，
1: 嗯
0: 啊，你信历史上的一个人，比如说、
1: 嗯、
0: 孔子他信文王，信尧尧言必称尧舜，他信三皇五帝、
1: 嗯、
0: 尧舜禹汤。
1: 对、
0: 啊、他信一种人啊、
1: 嗯、
0: 你要不信人，第二个就是你要不然信神，
1: 信仰一种神
0: 啊，
1: 嗯，
0: 你信有个上帝，
1: 嗯，
0: 你信有个天，
1: 嗯
0: 啊，你信冥冥当中有个玉皇大帝，啊，总之啊，那么你信有一个神，那么这个神你就会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心，
1: 对，
0: 平常中你就会约束你的行为，你生命就有底线，你不能乱来，
1: 对，
0: 神看着你呢，离地三尺有神明，
1: 嗯、对。
0: 啊，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了啊，心动神疲，神容易让人迷信。
1: 嗯、
0: 实际上，中国文化里边没有迷信的东西啊、
1: 哦。
0: 鬼者归也，鬼是回归生命的终点，这叫鬼。说人死了以后变鬼，
1: 哦、
0: 人死了以后就变成赤面獠牙的鬼了，不是那意思。说人死了以后回归生命的原点，这叫鬼者归也。
1: 哦，是回归。嗯、
0: 哎，神者神也，神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延展和伸长。
1: 哦、
0: 啊，所以你信神，那你就是信冥冥当中有一个自然之道，这个自然之道是
1: 高于我的，
0: 哎啊，
1: 是永恒存在的、
0: 啊，永恒存在的东西、
1: 嗯，
0: 只要不违背它的规律，那你就会好觉自迷啊。
1: 嗯，
0: 这是第二个信神，第三个信就是信的最比较低层次的信物。
1: 哦，信一个物
0: 啊，信一个物，比如我们今天的拜金主义
1: 啊、
0: 哦，信钱，
1: 对，
0: 钱也是一物啊。
1: 对
0: 啊，拜物主义是吧？信物质、
1: 嗯，
0: 认为物质
1: 是真实存在的，是最靠谱的。
0: 对，我没粮食了，我心里就没底了；
1: 对，
0: 我没钱了，我这心里就没底了，
1: 哦、
0: 是吧？你这是信物。你看一个人，我给你归归类吧，要不然你就信人、
1: 嗯，
0: 要不然你就信神，要不然你就信物。你看，你总之你信这三样吧。你说你信上帝，那是信神吧？你信佛、信菩萨，是信神吧？
1: 嗯，
0: 你说我信伟大领袖毛主席，你这信人吧？
1: 也是。
0: 你说我什么都不信，那你信钱吧，信物吧。总之，人不可能没有信仰。但是我们说，你这个信仰应该是高雅的信仰啊、
1: 嗯，
0: 叫做雅操，高雅的操守。
1: 是，可能这个信物是最低等的信仰。
0: 对对，但是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层次，先从信物啊、
1: 嗯，
0: 自己有了一个达到了生存的境界啊、
1: 嗯，
0: 然后他开始信人。他要追求生活的品味、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信神，信一个超越了我们生命本能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进入了生命的境界，所以他有一个从生存到生活到生命这样依次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 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

0: 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那其实刚才刘老师有一句话我特别想问您，说这个有小雅和大雅，小雅就是艺术化的生活，艺术的去生活，那可能听众朋友很多都不明白，怎么样让我们这个琐碎的繁杂的这个每天的工作生活变得美起来，变得艺术起来。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就是千篇一律了，我们在追求一种，我们从文化走向文明，实际上文明是趋同的，它是归，文明永远最后走成一种模式，文化是存异的。
1: 哦，文化是可以不一样，
2: 各个民族各个人群它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但文明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今天盖的楼一样，穿的衣裳一样，吃的东西一样，用的器具一样，特乏味，
1: 对，单调。
2: 对，古人没有这样，是吧？你我们穿衣裳，应该是你愿意穿汉服，你愿意穿唐服，你愿意穿明代的服装，
1: 你愿意穿什么穿什么。
2: 为什么非要穿一样的衣裳啊？吃饭也一样啊，每个人都可以吃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说那个没营养，那个怎么怎么样，我们非要把它弄成一样。
1: 我们都是分别了。
2: 所以今天要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1: 那
2: 么首先就从您的生活开始
1: 啊。
2: 家里面的生活尽量让它充满情趣，情趣就是说它要跟自然融合起来，
1: 对
2: 啊。那么比如说啊，你弄一个易拉罐的这样的用的易拉罐，你可以把它的罐口剪掉，
1: 啊，
2: 然后剪几个口，把它掰出来，像个花瓶一样啊，采点路边的野草野花放在里面。然后放在你的洗手间里面，那么就是你的洗手间就不一样了，
1: 对，
2: 它比光秃秃的就好像有一点生命了，
1: 是
2: 啊。另外我们平常家里的布置啊要尽量的简洁，干净，这样呢它和我们自己内心的简洁干净就相匹配起来，
1: 相匹配
2: 啊。我们使用的东西呢尽量的精致，不在于多，在于精致。
1: 哦，大家说精致是不是就是要贵呢？也不一定，
2: 不一定贵，就是我们的东西要有品位。随便的一个杯子，一个碗，你要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啊，
2: 那么它的匹配，它和你的用的碟子啊，用的壶啊，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色彩的搭配啊？等等等等啊，
1: 就让我们的生活有美感。
2: 对，美感。另外，让生活的节奏放慢。
1: 放慢
2: 啊！你不慢的话，你就没法品味它，
1: 是吧？
2: 一碗水，你要慢慢喝，慢慢喝，你能品味到那水的原味儿。
1: 对，
2: 如果咕咚就进去了，那你就没办法品味。
1: 对，
2: 啊，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情趣，这是属于雅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提倡中国式雅生活。
1: 是
2: 中式雅生活不一定你非要买中式家具啊，你非要添置什么东西啊，多少古董啊，多少字画啊，不一定，不一定。啊，但是你人雅了，你的生活就雅了。
1: 人雅的前提，我觉得真的是得先慢下来，你才有这个闲情逸致去布置。
2: 对，
1: 人
2: 雅叫做大雅，环境雅叫小雅。
1: 对，大雅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不那么累，不用想着我到底该怎么追求那个布置的雅。其实人雅了以后，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了。就有感觉了。
2: 接下来讲好觉自迷。好觉自迷这句话呢出自于易经。易经的中孚卦里面他说，我有好觉，吾与尔迷之。
1: 对，
2: 觉是古代一种青铜器，喝酒的啊。就是高脚的，我们看到那觉
1: 见到过。
2: 因为古代贵族的等级不一样， 所以他们喝酒用的绝器也是不一样的，
1: 器皿不同，
2: 器皿不同啊，
1: 嗯，
2: 所以不能够随便使用这种爵来喝酒啊，
1: 嗯，
2: 这个古代是不允许的啊，
1: 哦，
2: 因为爵位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2: 所以后世呢就把爵就变成爵位啊、爵号啊、封爵呀，啊，官位的通称了
1: 哦，
2: 所以好爵就指的是高官厚禄啊、好运气啊、好机会啊，都叫做好迷。
1: 好
2: 爵，
1: 嗯，
2: 迷的本意呢就是拴牛的绳子叫做迷，
1: 哦，嗯，
2: 啊，自迷就是自己跑过来把自己把自己拴住了，啊，好爵自迷就是好运气自己跑来了定在这儿了，哦，啊，
1: 嗯，
2: 它的衍生意是什么呢，就是自修己德
1: 自求多福，
2: 哎，好运自来的意思，
1: 哦，
2: 啊，对，中国的文化呢实际上就是自立多福的文化，比如儒家思想当中他从来不认为就是超越我们人类有一个能成就人类的上帝，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
1: 嗯，
2: 儒家也不认为有，
1: 对，
2: 啊，当然了儒家承认有一个道啊，
1: 嗯，
2: 这个道按照我们今天说法它也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啊，
1: 嗯，
2: 那么是不是超越我们人之外有一个能解救我们的东西呢，儒家不这么认为，中国人文化也不认这么认为，
1: 嗯，
2: 啊，所以我们说叫做自立多福自修己德啊，然后己欲立而立人啊，己欲达而达人，叫做自助而后天助，
1: 啊，嗯，
2: 就是你得先自立你得先自助，
1: 嗯，
2: 如果有天地有外在能量的话那个外在能量才能给你，
1: 对，自助者多福，
2: 嗯， 嗯，对，像今天一样你想跟银行贷款，你以什么名义贷款呢，啊，
1: 嗯，
2: 他是给你房子贷款还是给你的
1: 以车子抵押贷款，
2: 啊， 啊，车子抵押贷款，嗯，还给你项目贷款，
1: 嗯，
2: 你得有一个自立的项目，没有项目，嗯，银行怎么把钱给你，他又不是那个慈善机构，
1: 对，他，
2: 啊，
1: 又不是救急的救穷的，
2: 所以你得先自立，
1: 对，
2: 然后才有外援，
1: 嗯，啊，是，
2: 这也就是易经里讲的叫做君子自强不息
1: 哦，
2: 所以我们自强不息这个一定要有
1: 哦。那这两句话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坚持高雅的操守好运气自然而然就会到来了，
2: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这第二部分的内容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全部讲完了，
2: 对，所以第二部分内容它我们看整体看了，
1: 嗯，
2: 它首先是从四大五常开始的，
1: 嗯，
2: 它讲人有两种属性，
1: 嗯，
2: 然后谈身和心的关系啊，德和名的关系啊，德见名利行端表征等等啊，然后告诉我们怎么端正思想，怎么修正行为，最后怎么建立起自己的德业，
1: 嗯，
2: 啊，那么最重要的在我们日常的心性的修养方面，修心养性方面，
1: 嗯，
2: 那么就是这几句话我们把它记住啊，
1: 嗯，
2: 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致满主物意移，
1: 嗯，
2: 坚持雅操呢自然就好觉自迷了，
1: 非常好，
2: 嗯，
1: 到这里我们就把千字文第二部分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是吧，
2: 嗯，
1: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而且它是循序渐进的在给我们讲，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第二篇的讲记然后明白了自我修身的这个过程目标，然后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按照这样的步骤来逐步的自求多福自我修炼，我觉得我们就好觉自迷了。到这里，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经典品读》对于千字文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谢谢刘老师的开解。
2: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3: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荣誉出品。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各位老爸注意了， 现在是夜色间大量杀尸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购收购金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个，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金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金买个口风，一打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市场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市场上买的酒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酒，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已经发现，有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有一路我们就销毁一路。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摆，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遵守，大家给听清楚了，给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再了抢么抢么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歪得起口嘛，就白事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婷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把千字文的第二部分全部学完了。第二部分是从盖此身发四大五常，一直讲到了坚持雅操，好觉自迷。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将学习千字文第三部分的内容。在开讲之前，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咱们第三部分的内容能不能先概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一部分内容啊，实际上是跟着讲天文地理的第一部分，和讲我们世间应该如何做人第二部分，然后开始上升到讲上层建筑了，就是国家、政权、政治、政令等等有关的内容了。所以最后用几句话呢，还赞美了我们祖国辽阔的疆域啊，壮丽的山河，秀美的景观。所以我们说从今天开始的这一部分呢，它的行文流畅，语言优美，气势磅礴，读起来很美很美的啊，它实在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1: 我们是不是首先请刘老师给我们读两句，让大家感受感受，因为您说了读起来很美很美，大家就想感受一下这种美，读上几句让我们感受感受。
2: 比如在这部分就讲哈，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背芒面络，伏位聚精，宫殿盘玉，楼冠飞京，图写禽兽，画彩仙灵，丙舍旁起，甲仗对营，四言设席，鼓瑟吹笙，声皆纳币，变转移星。
1: 非常好啊。那我们就从都邑华夏东西二京开始讲解起。
2: 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讲的是国家的首都。
1: 哦，
2: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首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那么中国最古老的两个都城，那么就是一个是东京，一个是西京。东京就是汴梁，西京就是长安。这是中国最古老最讲究的两个都城了。那么东京洛阳那是九朝古都。
1: 对，
2: 西京长安更了不起了，那是十一朝古都。
1: 哦，
2: 所以很古老。我们今天以为古代我们的国家选一个首都，那么只是选一个地方不错的，城市不错的，然后好，咱们就在这建首都吧，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古代要根据天文来找啊，天文要有天眼，就是天有一个能量场最充足的地方，就是一般要跟北极啊、北斗啊，它跟相应的，然后在地上要找一个它的投影的地方，叫天旗，肚脐的旗。就是你在地面上要建都的这个位方，一定是天旗，等于是天地的肚脐眼儿。这个地方生命之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才可以建都。

0: 当然了，按照这个天齐可以画一条线，叫天齐线啊。
1: 哦，
0: 这你建都的地方一定是在这条天齐线上啊。
1: 哦，
0: 所以这有相当相当的讲究啊。
1: 嗯，
0: 所以再者说，东屋邑华夏，一般天子所住的地方叫都，诸侯所住的地方叫做邑。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叫做首都，是一个国家元首所在的地方。
1: 嗯，对，
0: 啊，还有省会，是一个省的领导所居住的地方。
1: 哦，
0: 啊，所以就是都邑，
1: 嗯，
0: 啊，华夏，华夏当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代言词了。
1: 对，
0: 华指的是我们的文化灿烂光华啊。
1: 嗯，
0: 那么夏指的我们的土地辽阔无边。
1: 哦，
0: 这是讲我们的华夏啊。
1: 嗯，
0: 当然华。华是伏羲氏的母亲啊，他的族啊，就叫做华胥族。
1: 哦，
0: 所以我们中国人，又把人叫做华，实际上这是跟我们古老的这种姓氏有关系的啊。
1: 哦，
0: 将来我们讲百家姓的时候，
1: 嗯，
0: 可以再谈具体的我们的姓氏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在这讲都邑华夏，那么就东西二京最有名的，当然了，东西二京了啊。
1: 嗯，
0: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首都是六大古都。
1: 嗯，
0: 洛阳、长安，这是说了两个了，还有开封。
1: 嗯，
0: 有南京，有北京，有杭州啊。
1: 哦，
0: 一共有六大古都。相对称的一个就是东西的，叫做洛阳、长安。
1: 嗯，
0: 啊，这东西二京，南北二京呢就是北京和南京嘛。
1: 啊，哦，
0: 所以加起来是四京，东京、西京、
1: 南京
0: 北京啊。那么开封和杭州，这是宋朝的古都，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加起来就是六个。当然，最古老的那当然就是，东京、洛阳
1: 和西京
0: 啊，和西京、
1: 长安、
0: 洛阳。作为东京，那是在东周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啊。
1: 哦，
0: 实际上西周的时候就有了，就是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以后。那么周建立起来了，因为他把商朝啊，灭掉了。
1: 嗯，
0: 那么商朝还有好多一老一少呢。
1: 嗯，
0: 这些人住在哪儿去呢？
1: 嗯，
0: 让他住在首都，怕他们捣乱，死灰复燃。
1: 嗯，
0: 那干脆就另外找一个地方把这些人放到那儿去。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商朝的一老一少，是贵族。
1: 嗯，
0: 那么你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所以就再选一个地方啊，叫做陪都吧。
1: 哦，
0: 啊，等于首都的第二个首都似的，就把这些人放在那儿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在西周的时候，除了他的首都啊亳以外，另外就是在洛阳建立了洛邑啊，作为一个陪都。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在东周的时候就把它建立起来了。我们知道西周末年的时候，就是烽火戏诸侯的那个周幽王。
1: 嗯，
0: 他把犬戎给招进来了，结果犬戎把这个周，那西周首都亳城烧成了一片瓦砾。
1: 哦，
0: 这周王也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继任的周平王只能把国都迁到了洛阳。所以说洛阳在东周的时候就是被正式当作东周的首都，史称叫做东京。
1: 嗯，
0: 以后像东汉呐、曹魏呀、西晋呐、北魏呀、隋朝啊和唐朝的初期都把首都放在洛阳。
1: 嗯，
0: 所以洛阳称为九朝古都。
1: 哦，
0: 啊，哎，包括东周有，还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和唐朝的初年，一共九个。
1: 哦，所以就是背芒面洛，洛是指的洛阳。芒呢？
0: 背芒面洛，实际上这是描述的洛阳的地理位置啊，和它的地形地貌的形态。
1: 嗯。
0: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谈到背和面，那么一定是一个是北，一个是南，叫做背北面南。
1: 哦，
0: 啊，那么背芒面洛，那么就是它的北面，就是北邙山。
1: 嗯，
0: 它面对着的是洛水。
1: 哦，
0: 啊，这是洛阳的古都的地理位置。
1: 嗯，
0: 中国人讲究风水，讲究风水的话，一定是背有靠，
1: 有靠就是有山，
0: 有一个山作为自己的一个倚仗。啊，
1: 对。
0: 那么前有财，财又是水，
1: 水
0: 啊。嗯，因为所谓的风水，实际上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的解释呢，它主要关注的是就是宇宙虚空当中中微子的能量的移动，
1: 什么是中微子
0: 啊？中微子就是把宇宙当中的物质把它分析到分解到最小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解了，就是
1: 中微子
0: 啊，它比粒子还小，就叫中微子了。
1: 哦，
0: 这种中微子就是一种物质的最小的单位吧？
1: 嗯，
0: 啊，这种中微子呢，实际上是带能的，就是带着能量的。
1: 嗯、
0: 那么它在宇宙当中是充满着宇宙虚空的。
1: 嗯，
0: 但是这种中微子它自己是不能运动的。
1: 哦，
0: 它要借风而行。
1: 嗯
0: 啊，就是有气流了，那种中微子就跟着气流的方向而运动啊、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风啊、
1: 哦。
0: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是遇风则行，借助风而行；
1: 嗯、
0: 遇水则止。
1: 哦，遇到风就行，遇到水就止、
0: 啊、有水就把它吸收了，中微子就吸收了、哦。所以这就是中国风水的最基本的概念。
1: 哦，
0: 啊、借风而行，遇水而止。既然水它是能。聚集中微子，那么中微子又是宇宙间的一种物质能量。
1: 嗯，
0: 物质能量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物质资源，就是财富。
1: 哦，
0: 所以你把它当成财，说水能聚财，是水能储存中微子。
1: 中微子
0: 啊，这是能量的问题、哦。而且这中微子它是曲线运行的，
1: 嗯，
0: 它不是直线运行。
1: 嗯，
0: 所以说环山抱水，风水才好。
1: 对，
0: 因为环山抱水是一种曲线、
1: 嗯、曲线
0: 的。
1: 嗯，
0: 它最适于中微子的运动和聚集。
1: 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以后该怎么样去选好的风水了。
0: 对，所以你看中国的古都一定是后面有山，前面有水，
1: 而且这个水还是蜿蜒而行。
0: 对，北京也是啊。
1: 嗯、
0: 北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作为自己的一个依靠。前面的话，它有几条大河，几条水，是吧？
1: 嗯、
0: 永定河啊，什么几条大河大水啊？南京，开封什么，无一不是这样的。
1: 难怪
0: 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能建都的、
1: 哦、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讲究风水的话，也一定是这样的。
1: 那有一个词了，就是从我们刚才这句话里，就是能够衍生出来的，叫精卫分明，精水卫水。你看，福卫俱精，卫和精都有。
0: 福卫俱精，那你这句话又跳到下一句了。
1: 嗯、
0: 这一句是形容西安的地理环境和地质地貌的。
1: 哦，
0: 因为西安的左边是渭水，右边是泾水。
1: 哦，
0: 渭水是发源于甘肃，
1: 嗯，
0: 泾水起源于宁夏。
1: 哦，
0: 从甘肃来的水是浑浊的，黄色的。
1: 嗯，
0: 从宁夏来的水是清澈的，所以叫泾渭分明。
1: 哦，
0: 他们在西安这个地方汇集起来，流入东海。
1: 哦，
0: 进黄河，流入大海。啊，但是在没有汇合之前。一个是浑的，一个是清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哦、
0: 啊。那么背芒面落实际上说的是洛阳，福卫俱精说的是西安，还是形容的我们前面讲的东西二京，它的地理地貌位置等等的关系。
1: 哦，那这两句话如果用白话文来说是怎么样说呢？
0: 这个就很清楚了。
1: 嗯
0: 啊，他说最古老的都城要数东京洛阳与西京长安。
1: 嗯，
0: 洛阳是背靠北邙山，面临洛水。
1: 嗯，
0: 长安呢，左边横着渭水，右边聚着泾河。
1: 哦，
0: 是这样的意思。
1: 这是地理方面的。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它是就是背邙面洛，实际上北邙山在这边也是很重要。
1: 嗯，
0: 因为在历史上，这个北邙山是很出名的。
1: 怎么出名？
0: 啊、
1: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有一句话叫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就是人要是活着的时候，当然苏州杭州是最好了，风景又好，吃的又好。
1: 嗯，
0: 那么当地人讲的都是吴侬软语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听得很舒服啊。
1: 是啊，
0: 在那儿做生活是很好的。
1: 对，
0: 所以说一旦在杭州建立了国都的国天子，
1: 嗯，
0: 一般都丧失斗志了，
1: 因为太舒适了。
0: 太舒适了，所以生在苏杭，但是死在北邙啊、死了以后要埋在北邙山上去。
1: 嗯，
0: 北邙山是最著名的风水宝地。
1: 哦，
0: 啊，所以在北邙山上，古代的陵墓是最多最多的了。
1: 哦、
0: 所以截止到现在为止，仅皇家园林在北邙山上就有五处啊。东周有一个皇家园林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等，然后分成五个陵区。你看，像历史上著名的这种皇帝，比如汉光武刘秀、蜀汉后主刘禅、南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这都是帝王，都埋在这儿。
1: 为什么呢？对，
0: 你看名人贾谊、班超、李密、薛仁贵、狄仁杰、杜甫、石崇、孟郊、颜真卿等等，都埋在这儿。为什么埋在这儿？因为它的风水太好了。
1: 哦，
0: 所以形容说北邙山上。

0: 啊，没有卧牛之地，就是连个牛趴下的地方都没有，一处坟一处坟一处坟都挨起来了。
1: 我们古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埋的地方呢？
0: 哈哈，这就是中国古人，可能跟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和信仰有关系吧。他信仰就是这种风水啊。我们前面讲嘛，一个读书人他要懂得，天文地理，他要懂得这种医理啊，他还要懂
1: 懂
0: 得
1: 得命
0: 命
1: 理
0: 理，
1: 啊，
0: 还要懂得地理。地理就是要给自己
1: 看风水。
0: 选一个好的风水。他认为死得好就生得好，死得
1: 哦，
0: 好，那么来世就生得好。死的时候能有一个风水宝地，当然来的时候可能也风水很好啊。这是古人的一种信仰吧，啊，所以北邙山，我去年带学生游学的时候
1: 去过
0: 去
1: 呀，
0: 洛阳啊，我们
1: 哦，
0: 带他们去邙山，啊，那边有一个中国最有名的叫做殡葬博物馆，
1: 殡葬博物
0: 啊啊，
1: 馆，
0: 或者叫墓葬博物馆。里边是各个朝代的古墓，博物馆。所以，你到邙山上看看，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博物馆里边啊，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也算我们中国自己的一种文化吧，
1: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我觉得也得学点地理，对自己的家居生活、人生生死，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在现代的概念，我们叫生态环境，
1: 对，生态环境
0: 古人
1: 很
0: 叫
1: 重
0: 风
1: 要。
0: 水，我们今天叫生态环境啊。我没讲生态环境啊，生态环境不好，当然会影响我们活着的人，我们居住的，我们的生活质量。
1: 那我们接着往下学，接下来是宫殿盘御、楼观飞经。
0: 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东西二京，那么都城中。皇帝、帝王的宫殿是一种什么样状态呢？他告诉你，帝王宫殿的雄伟壮丽啊，啊，宫殿盘御，盘是盘旋啊，御是层叠，层层叠叠的啊，都是多大啊？你看这种宫殿一层一层啊，这样错落有致，盘旋曲折啊，这是形容帝王住的宫殿，宫和殿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般，住的地方叫做宫，啊，他办公的地方啊，天子所驿之堂叫做殿，啊，宫我们今天指的说都是帝王所住的地方叫宫。实际上，在上古的时候呢，宫和室是同称的，宫和室是一样的名称啊，就只是说你自己住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参观故宫、紫禁城，前面叫三大殿：太和
1: 对，
0: 殿、中和殿、保
1: 保
0: 和
1: 和
0: 殿，
1: 殿，
0: 这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啊。后面是三宫，是皇帝自己私人的生活区啊。那么叫做乾清宫、坤宁宫、交泰宫，后来又叫交泰殿啊。后三宫、前三殿啊，前三殿叫朝，后三殿叫廷，就叫朝廷，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宫和殿的区别了，殿是办公的地方，宫是皇帝啊，古代帝王自己住的地方，那是生活区啊啊。那么楼观飞经是形容建筑物很高啊，飞是凌空欲飞呀，经是让你看了触目惊心，舌拱不下啊。那么说到楼观，我们又说到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啊，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非常非常了不起啊！我们中国的建筑和现在的建筑是不一样的，古代的建筑是不允许用一根钉子的，
1: 不能用钉子
0: 一根钉子
1: 啊。
0: 都不能用，它全部是榫卯结构啊。比如像我们说的勾心斗角啊，实际上都是古代建筑的一种。哈，它是那个楼
1: 芯儿
0: 檐，
1: 是勾着的
0: 勾心斗角，檐子之间呢，它都是拱和角，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样的榫卯结构，互相咬合着啊。所以再有多大的地震的话，一般古典建筑它不会倒塌的，不会整体倒塌，因为榫卯结构都是你咬着我，我咬着你，它是互相牵制，它的力是可以分散开的。
1: 它是一个整体的力量，可以
0: 对，它不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一个整体的啊。如果一倒塌，就整体倒了。古代建筑不是这样的啊，在建筑里边，它很讲究了。比如它分亭台楼阁，是吧？这是最常见的

0: 啊，它是两层以上的建筑啊，就是层层叠加的屋子叫做楼。
1: 嗯，
0: 观啊，观我们知道，现在一般把这个道教所在的地方就叫做观啊，佛家所在的地方就叫庙。
1: 庙、
0: 啊，实际上这是后来狭隘的一种用途了啊。
1: 嗯，
0: 比如这个寺和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寺是古代政府的一个部门。
1: 哦、
0: 啊，比如叫太常寺啊、大理寺啊、寺啊，寺专门古代有一种是相当于接待宾客的地方，等于咱们今天的叫礼宾司、
1: 啊。
0: 那么最早的僧人来是作为西域来的贵宾来接待他的。
1: 嗯，
0: 他们是由国家的太常寺啊、大理寺来接待他们啊、
1: 嗯。
0: 那么他们住久了啊，所以就把。你不能住在国家的这个部门里面啊、
1: 嗯、
0: 如果常住就要有另外的一个单独的这样的部门给他们单独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后来他们把这样的地方也叫做寺、
1: 哦、
0: 所以现在后来把和尚住的地方就专门叫寺了，
1: 是这样。
0: 观也一样，观是比较细高的建筑就叫观、
1: 嗯、又细又高
0: 啊又要高。一般来讲就是说在皇宫的外边有两个细高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1: 嗯、
0: 叫观。观干嘛呢？观的墙上是公告栏，是
1: 贴
0: 公
1: 告的
0: 地方、哦、的啊，两个观中间就叫缺。
1: 缺、哦、
0: 啊缺啊，一个缺就是皇宫的正经的大门啊、
1: 嗯、
0: 慢慢就是他把皇宫的宫墙门楼和这个观就变成一体了。
1: 哦、
0: 比如现在我们参观故宫午门前面有一个小广场。啊、小广场是一个挖进去的一个四方的广场，两边是宫墙，上面有楼啊，那个就是楼观，现在和宫墙合为一体了。
1: 哦，
0: 但是上面还有五个阁楼，叫做五凤楼，你看它的阁是在上面、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楼和观的区别。那么楼观飞经，这个楼和观很高啊，
1: 嗯。
0: 有凌空欲飞的那一种姿态，让人看了以后触目惊心的、
1: 嗯、
0: 所以叫做楼观飞经、
1: 嗯、
0: 啊，飞经啊。我记得李白有一首诗啊、
1: 嗯、
0: 叫做夜宿山寺。
1: 是怎么说的？
0: 他说李白啊，有一天夜里的时候呢，是在深山一个寺庙里边借住啊、
1: 嗯、
0: 寺庙的后边有一座很高的叫做藏经楼。
1: 嗯，
0: 他就登上那个藏经楼，凭栏远眺，星光闪烁，李白就诗兴大发，他做了一首诗，就是夜宿山寺这首诗、啊、
1: 非常有名。
0: 哎，这诗上说，危楼高百尺，
1: 手可摘星辰、
0: 哎、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
1: 天上
0: 人,
1: 天上
0: 人啊，不敢大声说话、
1: 啊、
0: 哎呀怕把天人惊到啊，可见呢那个楼高啊、
1: 嗯、楼高可以摘星星。
0: 对对，所以在后来的《幼学琼林》里边也有
1: 也是对的呀，而且
0: 这点诗啊，他说楼高可以摘星，屋小仅堪容妻啊。
1: 嗯，
0: 就是后来有人就把自己家的楼叫摘星楼
1: 啊，说明这个
0: 楼
1: 很
0: 高、
1: 啊、
0: 哎的高。
1: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品读经典》对于千字文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我们开始学习了千字文第三部分的内容，都邑华夏东西二经，背芒面络福卫俱经，宫殿盘玉楼观飞经。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谢谢刘老师的开解。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4: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5: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4: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5: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玉溪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4: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5: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4: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5: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4: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五，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5: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4: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0: 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忘不掉的人，你总是在无聊的时候想他，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想他，走在夜晚的大街时想他，听着歌想他。后来你渐渐发现，这个人不管在不在你的身边，都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你依然会吃会睡会玩。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有的人你这辈子也忘不掉，但是再也影响不了你的生活。这首歌拿走了什么？

释迦牟尼说，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东西。所以你要相信，无论走到哪里，那都是你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你该经历的事，遇见你该遇见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我们走出或者抽离出一段感情后，回头看一看，会觉得当初没有做到最好，走过的悲欢喜怒每一步都无法将这段感情走到最后。之所以背离了这份感情的初衷，无非就是看清了，看清感情问题的所在，看清不合适的种种。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愚人专属，在愚人的国度，从来都是被爱情牵着走，而不是做爱情的主宰者。但词作者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份缅怀到底值不值得，因为歌词的结尾还是落在结局是笑是哭这样一个问题上。哭也好，笑也罢，终究只能做一段没有结果的回忆装裱。整首歌的基调和孙燕姿的演唱更是表现出了爱情中已知不可能却还会挣扎的无奈、悲伤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爬山行进中的要点，爬山时要倾听身体的声音，量力而行，如感不适或时间不足，及时下撤，保持稳定节奏，起步宜缓，待身体适应后再匀速前进，上坡放慢步伐，分段休息，全程保持能正常对话聊天的活动强度，心率不能过高，最高心率不超过180减去年龄的数值，一旦心率过高就得减速或者休息，如果有胸闷、头晕、关节持续疼痛等信号，立即减速或停止活动。掌握地形应对技巧，针对碎石坡、之字形下降避免踩动滚石，针对湿滑路面降低重心，全脚掌平稳着地，针对密林要戴好帽子，手臂呈三角防护姿势，防止树枝刮脸，在复杂路段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看清路上有无石头、草木、坑洼、裂缝等障碍，旁边有无悬崖、陡坡等危险路段，防止摔跤、崴脚、滑倒和跌落，及时补充水和能量，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因为那时身体已经缺水，不能只喝纯净水，要喝带电解质的水。另外，避免一次性大量进食，雷暴时立即远离高处，躲入低洼处，不要倚靠在树旁，起雾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至3米以内，下雨时穿上冲锋衣或雨衣，防止摔倒，遵守无痕山林原则，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带走，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保护山林，带走所有垃圾，捕挖采矿物植物，禁止岩壁刻字。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

思念像埋藏在心底的嫩芽，在孤独寂寞中成长。时间同样也让人慢慢的习惯了这种感觉，自然而然的承受着该承受的，经历着一些必须经历的。歌手用他略带哭泣的声音唱出了对失去的爱情的感触。在爱来的当初，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某一天要试着去原谅生命中来的那个人。当恨来的时候，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试着原谅生命中走的那个人。张玉华。

只有当辗转的痛楚沉淀下来，只留下睡在记忆里依稀幸福的感觉，我们才会原谅，才可以让我们安静地在每一个思念扬起的夜里慢慢入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路是那样的长，回忆是那样的轻，要拆骨见心才知隐秘。这是关于现实、理想还有幻想世界错综的诗意交响。歌手用空灵声线完美演绎一幕幕与旋律所带来的脑中幻境，不才悟。
1: 眼前同月走越窄，

开篇歌词，眼前独木，越走越窄，潮湿的雾气迎面扑过来，像悬疑小说一般展开，对应着那些茫然未知的危险，站在现实巨大幕布前，去推开一扇扇门，解开一道道谜题，拨开一层层迷雾，却又执着地走向下一片灰暗。累了，终于在悬崖边安然沉睡。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4: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4: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

0: 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1: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0: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1: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0: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1: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儿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0: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1: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罚里，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1: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2: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0: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2: 不知道。
0: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2: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0: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2: 还是不太懂。
0: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2: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喂，
2: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1: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2: 妈，你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1: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2: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1: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2: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1: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2: 好啊。
1: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2: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1: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2: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1: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2: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1: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2: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3: 支付宝到账2000元。
0: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麒麟山下的九龙池，又名麒麟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1: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2: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0: 爸爸，
2: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3: 太好了，
4: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虎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4: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5: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4: 十年治理，幸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5: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6: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7: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8: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7: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8: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6: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9: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0: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11: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12: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13: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9: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14: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5: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1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0: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整治，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 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三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三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千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4: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5: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4: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5: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4: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5: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4: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5: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埂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旅行中除了流连忘返的迷人风景外，往往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了。今天就跟着这份美食推荐，开启一场属于玉溪的逛吃之旅吧。当你来到通海，就不得不品尝下通海的特色小吃之一，一种中国式的煎饼葱花饼。提前用面粉、精盐、油、温水将面和好，需要醒一下。馅料有猪肉碎、葱花、酵头，馅料可以自由选择，辣或者不辣都由你说了算。在平锅上煎至2面金黄即可。每天中午开始，南街上的葱花饼排了长长的队伍，很多人慕名前来品尝。甜白酒是通海人逢年过节必备的美食之一，其中又以曲陀关所产的最为著名，用糯米、马跑井的泉水酿制而成，白色纯甜，还有浓郁的酒香味。甜白酒煮鸡蛋是恢复元气的特色甜品。如今，甜白酒行业已经发展成为通海的旅游产业，很受游客欢迎，是到通海必买的旅游商品之一。海的另一道名小吃铜吹锅，高汤的熬制、菜品的码放都是有讲究的。吹锅的汤很有讲究，将土鸡、排骨、老鸭一起煮，汤中除了放食盐外，一般不加鸡精、味精等调料，这样的汤喝起来十分鲜甜，原汁原味。汤煮沸后，往锅中依次加入鸡块、排骨、酥肉等，待煮出香味后，再把小瓜、毛芋头、板栗、白菜、茴香节依次放入，最后放三鲜肉片、臭豆腐、豆腐圆子，一层层码起来，荤素搭配合理。大概20多分钟后，吹锅就可以抬上餐桌，大快朵颐了。豆汤米线对华宁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每个醒来的清晨，一碗香浓的豆汤米线足以唤醒新的一天。豆 豆汤用精选的成年豌豆配上各种香料，经过炒制、研磨、取粉等几道工序，便可以得到一份香气四溢的豆汤面粉。食用时只需取适量的豆汤面粉加入筒子骨汤或鸡汤中加以调制，再配上华宁人独爱的米线，加上简单的酸菜、盐稀等调料，一碗美味的豆汤米线就完成了。
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猪尾巴为啥越来越短。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外婆炖的那根弯弯绕绕能啃半天的猪尾巴，如今悄悄缩水了？这到底是猪的品种变了，还是饲养方式不同？其实这背后是现代养猪业的常见操作，断尾。随着集约化养猪模式兴起，在高密度圈养环境下，仔猪容易因应激出现咬尾行为。一旦猪尾巴被咬破出血，猪群会因嗜血本性群起攻击，严重时可致其死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也减少长尾巴沾染污水、粪便滋生细菌蚊虫，现代养猪场普遍采用断尾操作。常见做法是，小猪出生三天内，有些是当天，用专业剪尾钳剪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等小猪长大，残余的尾巴根就成了如今菜市场里看到的样子。剪掉猪尾巴还有个目的是让猪安心长肉，断尾猪更容易长膘，主要原因是少了尾巴这个导火索，打斗减少，应激水平降低，猪吃得香，睡得稳，自然长得更快。
2: 应急常识三六五，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据水利部发布，从四月一日起，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受极端气候影响，今年汛期我国总体形势旱涝并发，涝重于旱。
4: 汛期降雨量大，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如遇泥石流灾害，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朝着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
6: 今天社区来工地普及艾滋病知识，咱们过去看看。
7: 哎，你看宣传栏上说，像咱们这样在工地集体宿舍同吃同住的，感染的风险很低。
8: 是的，艾滋病不会通过餐具、握手或飞沫传播，日常接触安全无忧。
9: 亲爱的，给你我准备的旅行套装。
6: 嗯，这是什么？
9: 防护罩呀，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未来一切浪漫计划的前提，有些风险我们一次都冒不起。
8: 没错，未加防护的亲密行为是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之一，主动预防是对自己和伴侣最大的负责。
10: 听说学校门口新开了一家饰品店，要不咱们顺便看看能不能打耳洞吧。
9: 算了吧，万一消毒不规范感染艾滋病病毒怎么办？
8: 正确，打耳洞、做美容等要找正规机构，消毒不规范可能引发血液传播，不要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我的健康我负责，防爱守护爱相随。
1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3: 我也看到了，
1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4: 进了。
1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1: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1: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2: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1: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2: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1: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2: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1: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儿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2: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 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1: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2: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1: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2: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寒武纪小镇面向抚仙湖，距离澄江约10公里。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以及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以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配套酒店旅度空间、文化演艺空间、研学探秘空间、商业休闲空间、康养旅居空间五大文旅主题空间，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另外，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及云南省自然博物馆还推出了 AR 眼镜导览，游客朋友们还能感受到古生物化石在自己眼前活起来。小湾位于抚仙湖东岸的小湾村，距离澄江约12公里。小湾民宿有着靠山面湖的地理位置，悠闲舒适的环境成为游客到澄江的必经网红打卡点。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每一栋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有地中海式的简约、摩洛哥式的典雅、美式的浪漫。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之间，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在蓝天白云阳光下听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乙渡村在澄江海口镇海关社区，距离澄江约24公里。乙渡村以山清水秀为生态底色，老村古韵为基理，文旅体融合发展，可以体验帆船、潜水、攀岩、徒步、骑行、自驾皆宜。在这里，你可品古村悠悠，观山川美景，看浮云流转，畅玩花样户外活动。
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为什么大米直接吃，小麦要磨成面。大家是否好奇过，为什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多是蒸成米饭直接吃，而小麦却总是被磨成面粉，做成馒头、面包或面条呢？简单来说，这是因为小麦有一种大米没有的超能力，能形成面筋。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有弹性的小网兜。当小麦粉加水揉成面团时，其中的面筋蛋白就会互相连接，形成具有粘性和弹性的面筋网络结构。正是这个网络让面团可以拉伸、发酵、塑形，从而做出千变万化的面食。不管是蓬松的馒头、有嚼劲的面条，还是柔软的面包，都离不开它的支撑。那大米为什么没有面筋呢？因为大米的蛋白质组成不同，它缺乏能形成面筋的蛋白，所以大米加水后很难揉成有弹性的面团，更适合直接蒸煮，保留颗粒分明的口感。不过这并不代表大米不能变身成其他形态，如今大米也可以磨成粉，做成米线、米糕、河粉等各种美食。整粒的小麦仁也可以煮成麦仁饭，营养又健康。无论是小麦还是大米，都可以选择保留外层的麸皮，制成现在流行的全谷物。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糙米、全麦粉，正是因为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和更多营养，对健康有益。所以是否磨粉、是否去皮，更多是加工习惯和口感选择，并非必然。正因为小麦做成的面食多种多样，所以小麦也分专业特长，根据面筋含量和强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强筋、中筋、弱筋等类型。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筋力强，适合做面包。中筋小麦则常见于家常面条和馒头。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4: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15: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16: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 在家门口就把钱

0: 胜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0: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2: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启禄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5: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因之

0: 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齐鲁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1: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木青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0: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齐鲁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齐鲁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1: 那么围绕齐鲁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0: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1: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0: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齐鲁湖的变化。2025年，齐鲁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1: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细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0: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尾水汇入拦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1: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0: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1: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0: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 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1: 2025年，齐鲁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鲁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途径。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和锁定的是 FM 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随心听》，我是美杰。那今天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玉溪的人文山水啊。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两天周末呢，我觉得真的太适合在咱们玉溪的抚仙湖周边好好的去玩一玩了。因为首先的话呢，就是说到了关于咱们抚仙湖啊，这两天呢天气呢也是比较好，整个澄江市啊都非常的适合大家去游山玩水，所以说呢，推荐大家还是要好好的趁着这个周末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去厦门吃野生菌，也可以去澄江去玩玩水，当然了，也可以去到我们想去的，比如说像峨山啊，吃一吃这个烤大鹅，其实我觉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选择哈。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要聊的，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周末呢，其实特别适合来玉溪，就是沉浸式的打卡一下，因为在咱们玉溪的话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可以去玩的地方了。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峨山去看一看这个荷花。也非常的不错。说到了玉溪呢，就是好山好水，好美食，就是夏天最适合吃的，就推荐大家呢一定要尝一尝这个凉米线啊，非常的好吃。而且说到了这个荷花呢，咱们有玉溪千里荷浪，保证能够承包你一整个夏天的凉意。这蝉鸣起，夏意浓，又是一年赏荷季。在玉溪啊，从碧波浩渺的高原湖畔到清幽静谧的乡村田间，层层叠叠的碧叶娉婷盛盛放的一些繁花，还有铺成漫天治愈的景致，我相信每一帧都是夏天限定的绝美画卷。当然想去哪儿取决于你，也取决于你此刻的心情。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虎年春晚中，舞蹈《只此青绿》的舞者用曼妙的舞姿，生动还原了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秀丽的山水和壮阔的风景。这一望无边的山川、高山流水的美景，不禁让人联想到云南大地的一抹抹青绿。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地处滇中、自然资源丰富的玉溪，领略那里的一处处青绿美景。通海秀山，明代时就是云南的四大名山之一，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素以小巧玲珑、浓郁清秀闻名，森林覆盖率为94.2%，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至今仍保持着完整的原始群落状态。漫步秀山，青翠的松柏、岩山、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建筑群、碑刻匾联等等，让人沉醉。行驶在苍茫的原始森林，一路盘山向上，峰回路转，在那云端之下便是峨山的万亩茶园。当太阳的光芒逐渐融化云雾，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古树、清澈的溪流跃入眼帘，循着采茶女悠扬的歌声漫步茶园，微风过处，绿浪翻滚，茶香阵阵，颇有幽静渐入深山处，密林空谷觅茶烟的闲适与自在。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漫步其中，但见神女静穗流云影，翠嶂绵延清幽静，四季同源不同景，各领风骚未客情，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巍峨绵延的新平哀牢山，翠峰环秀，林海苍黛，碧翠映空，山中林木茂密葱郁，抬眼皆是一望无尽的绿，随处可见形如盘龙交蟒的大树，爬满树干的绿色青苔点缀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流泉飞瀑，藤条缠绕的丛林灌木，铺满石壁山崖的苔藓、蕨类等植物，无不再向人们展示着它的青绿之美。磨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滇中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景区，森林覆盖率83.4%，因其山形酷似磨盘而得名。磨盘山是各种植物的天堂、山花的海洋、珍奇异兽的乐园、峡谷雾海的故乡。高山草甸、悬崖幽谷栈道、迪君山、月亮湖、森林湖、杜鹃花海、原生态原始森林等天然景点，勾勒出独属于自己的千里江山画卷。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葡萄上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不少消费者拿起葡萄时，总会对着果皮上那层白白的霜犯嘀咕，这是不是农药残留？甚至有人买回家后使劲搓洗，非要把白霜搓得干干净净才敢入口。那么这白色物质到底是啥？ 葡萄皮上的白霜学名叫果粉，是一层天然形成的白色蜡状物，不是农药。这层果粉是葡萄自身进化出的保护系统，核心作用是疏水，就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水滴落在有果粉的葡萄表面会直接滚落，无法展不开。绝大部分真菌性病害的侵染必须要有明水环境，果皮上挂不住水，病菌就没法侵染，这大大降低了葡萄的发病风险。除此之外，果粉还能防止葡萄水分蒸发，并减少紫外线伤害。既然白霜是天然果粉，那大家偶尔在葡萄上看到的白色斑点是什么？一个是果粉，一个是药斑。药斑并不是农药本身的残留，而是农药助剂的残留。白霜的主要成分是长链脂肪醇、歧敦果酸等有机化合物，可以食用，对人体无害。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白霜越多葡萄越好，要分品种来看。夏黑、飓风、辽风等蓝黑色、黑色的品种，白霜越多，往往代表成熟度更高，品质更好，外观也更漂亮。但对于像阳光玫瑰这类黄绿色的品种，市场反而偏好没有果粉的光亮外观，在栽培中也会专门采取措施去掉果粉。既然白霜无毒，那葡萄到底该怎么清洗？不用面粉，也不用小苏打和盐，简单用清水泡一会儿就足够了。国家有严格的监管体系，行业也在不断规范种植技术，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葡萄的外观和安全问题，不必再为那层天然的白霜而纠结。

0: 心情。伴着这首来自苏打绿的《再遇见》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盛夏的江川星云湖畔，是玉溪赏荷的顶流秘境。千亩生态荷塘连片绽放，浩浩荡荡地铺展在湖滨之畔，成为夏日最动人的风景线。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层层叠叠、挤挤挨挨地铺满了整个水面，粉嫩洁白的荷花点缀其间，有的呢含苞待放，娇羞含蓄。有的呀则是完全舒展清雅盛放，白趴粉蕊映着澄澈的湖水，勾勒出了青暗绿的湖滨盛景。沿着星云湖沿湖的生态廊道，我们漫步其间，就会发现有清风拂过，有河浪翻涌，还有暗香浮动，真的是步步皆景。这儿的荷塘其实不仅是风景，它呢更是关于咱们生态诗意的真实写照。其实啊，咱们这片依托着独特的湖滨生态优势，江川呢以河净水，以景富民，偶鱼共生这样的种养模式，让这片河海既有了自然的野趣，又有烟火暖意。清晨可以赏河路晶莹，晨雾氤氲，傍晚可观落日映河，感受晚风清扬，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大片，人少景静，沉浸式解锁夏日的清凉。还有就是在澄澈纯净的抚仙湖畔啊，马房村与月兰庄园也连成了一片别具风情的荷塘盛景啊。它呢将古村人文和山水清韵巧妙融合。走进马房村，青瓦土墙的滇中老宅错落有致，村前荷塘碧波荡漾，荷叶层叠铺展，粉白荷花婀娜开放，与村中的马文化墙绘、老井古树相映成趣。清晨薄雾未散，河路晶莹，村民呢是牵着马匹从塘边经过，也恍若是穿越了时光。黄昏时分啊，夕阳斜照，荷塘泛金，白鹭掠过水面，惊起一圈涟漪，处处都是村在河中，河在村中的诗意画卷。所以还在等什么呢？来到月莲庄园，来感受这一片片的荷花诗意，让我们在这种无悔的荷花当中啊，一起去感受一下来自夏天的这种美好。当然了，很快下周呢就要入伏了，伏天呢更是要提示大家，早晚的话呢，咱们云南这边温差是比较大的，要注意增添衣物。其他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过于贪凉，不要总是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砖雪糕或者是冰西瓜等等，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保暖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夏天啊，都能够清清爽爽的开开心心的度过。
1: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2: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3: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2: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3: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1: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4: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5: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5: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6: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圆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吸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食用。
4: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有一种生活在玉溪，来玉溪凉一下。当热浪在城市上空徘徊，来玉溪吧。这里的夏天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叫凉一下。玉溪九龙石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麒麟山路，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近水藏林，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泉池，池水清澈明净。午后在古树清泉间寻一处避暑秘境，听泉水叮咚，看锦鲤悠游，暑气不知不觉就散了。去澄江抚仙湖，登上帆船，看白帆在蓝天下鼓满风， 湖风呼啸而过，所有的烦闷都被甩在身后。傍晚时分，找一家湖畔咖啡馆，等一场日落，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去江川星云湖，在碧波间划一艘小船，零距离亲近湖光山色，在清风碧水间尽享生态之美。去通海秀山，在古柏参天中寻一份清凉。这座秀甲南巅的千年名山，古刹钟声，林间鸟鸣，在古柏下静坐片刻，心静自然凉。去华宁摸波冲，在高山草甸上等一场风。这里是玉溪的阿勒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夏季凉爽如春，草甸上牛羊悠闲漫步，山风呼啸而过，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去峨山玉竹峰海，躲进一片绿色的海洋，竹林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洒下细碎的光斑，走在竹荫小道上，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夏日所有的燥热都被竹林轻轻挡在了外面。去一门绿枝镇，走进最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红砖墙的苏联专家楼，斑驳标语的厂房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器设备，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去新平哀牢山，躲进秘境里的天然空调，石门峡的溪水清冽，金山原始森林的浓荫蔽日，漫步其间凉风拂面，所有的燥热都被山风吹散。夏天的玉溪连美食都是凉的，冰稀饭、凉米线、木瓜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在玉溪，夏天不需要刻意寻找避暑胜地，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凉的注解。我们在玉溪等你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在玉溪，享受属于你的清凉，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来玉溪清凉一下，寻找属于你的快乐。毗邻的玉莲庄园呢，这是一处精致的荷花主题生态园，数百亩荷塘被匠心打理，栈道蜿蜒，亭台点缀，各自荷花品种啊是竞相绽放。我们在园内呢，可以体验的就是采藕，还有制作，比如说像是荷花茶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去品尝一下全荷宴，将视觉清欢化作是舌尖上的清味。我相信这里不仅是赏荷圣地，更是抚仙湖生态保护与农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荷塘净化入河湖水流呢，让抚仙湖的水质是愈发清透，当然也让这份荷香多了一份生态守护的深沉情谊。远离湖畔喧嚣，峨山的千木荷塘也在悄然盛开着，这儿呢又藏着滇中小城最治愈的夏日风光。蝉鸣阵阵，碧叶连天，连片荷塘在山野间铺展开来，成为小众又惊艳的打卡地。盛夏时节，峨山的荷塘是绿意盎然，层层荷叶拖着晶莹水珠，微风掠过，水珠滚动，荷香四溢，各色荷花呢是高低错落，次第绽放，姿态万千，有的清雅素白，有的粉嫩娇艳，在阳光照耀下愈发的鲜活灵动。漫步荷塘步道，沉浸式置身绿意花海，远离城市的浮躁，独享一隅静谧清凉。田野清风拂面，荷香萦绕周身，每一次呼吸都是夏日的清新，也是周末短途出游旅游拍照散心的绝佳去处。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5: 爸爸，那是什么道？
6: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5: 那这条呢？
6: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5: 那怎么办呀？
6: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5: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6: 那是。
7: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蔬菜的科学管理。夏季高温多雨，既是春播蔬菜的丰收季，也是种植新一茬蔬菜的挑战期。一、选好适宜品种，选择耐高温耐湿适合当地的蔬菜品种。对于某些凉季蔬菜，若品种经过培育驯化，已具有特定耐热性能的，像节球白菜、花椰菜、甘蓝等亦可选种。二、病虫综合防治，相关研究表明，蔬菜病害大多是通过种子传播，如真菌性以菌丝体、分生孢子等形态潜伏在种子内外，细菌以菌核潜在种子中。为防止突发性、高发性及高致病性蔬菜病害发生，需要做好对种子的消毒工作。常用的方法有两类：物理消毒法，比如对瓜类、茄果类、芹菜、大葱等进行温汤浸种； 将种子放入50至55摄氏度水中搅拌15至20分钟，冷却后清水冲洗并催芽。化学消毒法，比如对黄瓜、茄子、番茄等进行药剂浸种，用0.1%高锰酸钾液浸泡15至20分钟，或50%奎林酮2000倍液浸10至30分钟。三、培育健壮秧苗，推荐采用学盘育苗方式，其优点包括秧苗生长整齐，根系发达完整，移栽成活率高，可提早采收，这能有效缩短蔬菜在田间的生长期，减少其在高温高湿等不良环境下的暴露时间，从而降低病虫害侵袭风险。四、精细整地做畦，夏季蔬菜种植应避免选择重茬或低洼积水排水不畅的田块，重茬易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增土传病虫害加重及潜在的连作障碍，应实施不同科属蔬菜的轮作，或与非蔬菜作物如水稻、玉米轮作效果更佳。整地时土壤不宜过细碎，以保持良好透气性，防止雨后板结阻碍排水，导致根系缺氧腐烂。畦垄以南北走向为佳，利于通风透光，减轻植株受光不均和日灼风险。晴天保持畦土湿润，雨后确保畦沟内积水能快速排干，避免长时间积水诱发根部病害。五、科学施用有机肥，高温多雨季节，土壤养分分解消耗快且易随水流失，尤其在有机质含量低的旱地坡田，植株生长细弱，抗逆性差，易受病虫害侵染，应充分施用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以改良土壤，持续稳定提供养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抗逆能力。施用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并尽量避开降雨前施用，以减少养分流失。六、遮阳防虫很重要，夏季可以根据不同蔬菜需光性选择适宜遮光率的遮阳网、防虫网等设施，调节小气候环境，促进蔬菜在炎热季节的正常生长发育，有效预防或减轻高温日灼危害，物理阻隔害虫迁入，减少虫害及虫传病害，最终提高产量和品质。七、加强风雨灾害预防与灾后管理，夏季天气多变，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此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抱着你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炎炎夏日呢，我们还可以来到一门，一门的这个绮丽河景呢惊艳上线了。龙泉街道的曾泽社区下江口村的荷塘，依托优质龙潭水与古朴村落风貌，打造出农旅融合的夏日赏荷圣地。龙潭水滋养的荷塘呢是格外的清澈，荷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3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摘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

0: 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1: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0: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三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 65% 提升至 98%， 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1: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 0.53 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0: 社区一边打造千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八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1: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0: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1: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0: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1: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0: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1: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 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巅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

化底蕴，遍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明目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遍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时俊感受舌尖上的盛宴。又是一个湿润温暖的夏天，连绵细雨浸润着滇中大地。翼门这座坐拥着咱们丰富矿产还有沃土丰饶的秘境山林，在61万亩原始森林的怀抱里，孕育出了无数藏在草木间的山野小精灵。雨落青山，野生菌破土而出，一门人奔赴山野，开启一年一度的跑山拾菌时光，在林海间寻觅绿野仙踪，把整片山林的鲜醇端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一门古城仙园，97%的山地山貌，立体温润的高原季风气候，搭配疏松富硒的矿质土壤，多样的针阔混交林地，年均充沛降水与适宜温度，造就了得天独厚的野生菌生长环境。全县已探明野生菌402种，可食用这个药用菌类多达183种。而凭着绝佳的自然禀赋，也斩获了中国野生食用菌之乡美誉。每一朵破土而出的山珍，都是青山沃土馈赠的天然养生美味儿。鸡枞菌呢，素来有着菌中之王的美誉，依附白蚁巢穴生长的特性，让它只偏爱一门纯净无污染的原始林地。饱满肥厚的菌身自带清润鲜甜，沸水清煮就鲜香四溢，浓郁的山野气息裹挟着温润鲜香。营养价值呢，就是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多种氨基酸与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含量丰富，可以健脾养胃，增进食欲。低脂高鲜的特质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山珍。本地人呢，喜欢清炖鸡枞鸡汤，搭配本地土鸡漫威，汤色是清亮鲜甜，一口暖汤治愈了整个雨季。油浸鸡枞又是一门人家的常备风味了，热油慢炸锁住鲜香，拌面拌饭都可以，咱们这样呢就可以封锁住一整年的山野风味了。还有像是青椒爆炒鲜鸡枞啊，以及最大程度的可以锁住它的原生本味，鲜嫩爽滑，满口皆是山林馈赠的极致鲜香。所以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我们不妨趁着周末去翼门感受一下。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猪脑餐。
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农科小知识，一起来了解山药的科学施肥。山药是以地下块茎为产品的食药兼用作物，由于其块茎肥大，有的品种深达土壤1至2米深，需要选用土层深厚、排水好的沙壤土。山药喜有机肥，从播种直到发科都可铺施，铺施数量不限，可适量多施。有机肥在施到田间之前，均应经过充分发酵、腐熟，否则容易传播杂草和病虫害。同时未腐熟的有机肥施到田间后再进行发酵，容易伤害根系，特别是块茎尖端组织柔嫩，碰到粪块则烧坏，影响茎端分生组织的垂直伸展。同时施用有机肥需考虑土壤性质问题，马粪、羊粪等比较粗松，有机质含量多，易发酵分解，这种肥料宜施于低温或粘性土壤中。牛粪、猪粪等有机质含量少，组织细密，水分多，发酵分解慢，效力也迟缓， 遗失于沙质

或沙瓤质土壤中，这样施肥既可发挥肥效，又可改善土壤质地。铺施有机肥不仅可持续提供营养，而且有降低土温、保持伤情、稳定土壤透气、防除杂草之功效。切记在山药沟内边填土边施有机肥，在后置发酵有机肥的同时掺入磷肥，一般每667平方米用过磷酸钙50至60千克。铺施有机肥应特别注意不要有粪块，必须把有机肥捣碎杂细，以防块茎尖端碰到粪块引起分叉甚至脱水坏死。山药生长前期施氮肥以利于茎叶生长，一般在苗初期或移植成活后施一次稀粪尿，以后每隔20至30天施一次50%的人粪尿，或追速效氮肥，发科期追1至2次，每次每667平方米施15千克尿素。植株腺蕾时应重施肥一次，可用较浓的人粪尿适当加丙肥，或每667平方米追氮磷钾复合肥40至50千克，以保证块茎生长与膨大有充足的营养。9月上旬应再施一次肥，9月中旬以后不再施肥。

玉溪，我们可以去月亮湾湿地公园与抚仙湖来一个零距离接触。这儿有开阔的沙滩和成片的棕榈树，悠闲地躺在躺椅上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看荡漾的湖水轻轻拍打岸边，小船在码头上静静停靠，时间啊仿佛都慢了下来，让人的心情也随之放松舒展。在这儿我们能忘却一切烦恼，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美好。红沙滩呢，也是如梦似幻的一个秘境。不同于常见的金色沙滩，这儿的沙滩呈现出了独特的砖红色，有细腻的沙粒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仿佛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无论是清晨迎接第一缕阳光，还是傍晚欣赏绚丽的晚霞，红沙滩都能给你带来别样的浪漫体验。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是了解地球生命演化的绝佳窗口，馆内珍藏着大量来自 5.18 亿年前寒武纪的古生物化石，这些化石清晰地记录了远古生物的形态与结构，生动展现了寒武纪大爆发这个生命演化奇迹。在这里啊，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还能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科学文化之旅。当然了，还有寒武纪小镇欢乐大世界，这是亲子游和年轻人的娱乐天堂。这儿汇集了靠这个海豚湾水世界，还有欢乐动物大世界、梦幻花海等多个主题公园。那么在海豚湾水世界呢，我们可以体验刺激的水上滑梯和清凉的水花亲密接触。在欢乐动物大世界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憨态可掬的小动物，感受与自然生灵互动的乐趣。漫步在梦幻花海中，大片绚丽多彩的花朵竞相开放，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接着我们去到小湾村，坐落在抚仙湖东岸，是一个充满了文艺气息的美丽村落。错落有致的白色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每一栋都独具特色，将现代设计与自然景观完美融合。村内啊，遍布着精致的咖啡馆、特色民宿和艺术工作室。漫步其中，空气中都弥漫着咖啡的醇香和艺术的气息。接着我们还可以去太阳山网红栈道，它好像是一条飘逸的丝带缠绕在山间，沿着栈道缓慢前行，脚下是悬空的玻璃观景台，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下方茂密的树林和远处波光粼粼的抚仙湖，仿佛漫步云端，惊险又刺激。而栈道沿途呢，设置了多个观景平台，每一处都能欣赏到不同角度的绝美风光。仙湖湾的景区这儿呢，拥有绵长的湖岸线和广阔的草坪，我们沿着湖边的木栈道悠闲漫步，听湖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看水鸟在湖面掠过，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景区内啊，还设有露营基地，也就是说我们搭起帐篷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就能够仰望璀璨星空，与亲朋好友谈天说地，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惬意。夜幕初上呢，我们再去一去广龙小镇，这儿的星光夜市啊，非常的璀璨夺目。其实呢，这里也是集观光、住宿、商业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漫步在夜市中，品尝当地特色小吃，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息，让你啊在夜色中尽情地享受热闹与繁华。欣赏完美景，怎能不饱餐一顿呢？我们可以去尝一尝药膳莲子炖鸡。夏日里的一碗药膳莲子炖鸡是最妥帖的滋补了。去心莲子在鸡汤里舒展成玉枕，清香揉进鸡的鸡里里，红枣在沸水中绽开褶皱，把甜意熬进汤中。舀一勺入口，鸡汤里裹着莲子的粉糯，尾韵呢是红枣的回甘。还有鱼子煎藕饼，藕擦成丝儿时还带着荷塘的水汽，团成的这个饼往油锅里面一放，金黄的边缘像裙摆卷起，出锅后点缀上咸鲜的鱼子，每咬一口，藕丝的脆嫩藏在焦香的外壳里，鱼子就在齿间蹦出海洋的气息，这口外酥里嫩的烟火气正是夏日里最鲜活的慰藉。铜锅煮鱼还有铜锅洋芋焖饭，那更是不能少的美食了。还有澄江扒猪脚，肥而不腻，口感呢非常的爽滑。它这个是卤猪蹄儿啊，在锅中一定要煮到扒烂为止，然后呢我们再捞到碗中，略微的加一些汤汁儿，再撒些香菜辣椒，哇，吃上一口，软软糯糯，满满胶原蛋白，配上特调的胡辣子蘸水，越发入魂了。
这样的一碗白米饭，然后呢再配上八珠小和这个汤汁儿，真的是感觉太好吃太美味了。除此之外呢，还推荐大家可以去吃这个仙湖醉虾哈。这个醉虾的话呢，它跟扒猪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鲜活的虾，一定要保留它的鲜活气息和大部分营养，然后呢用于这个腌制哈。就我们吃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虾还在咯蹦乱跳，但是呢不用担心啊，它是可以生吃的。还有澄江的藕粉，这个特别适合大家，就是咱们可以带到这个当为伴手礼呀、然后带到各个地方去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因为它冲好之后呢，整体是细腻丝滑的，色泽又是晶莹剔透，入口即化，甜味啊恰到好处。咱们里面呢可以加上一些花蜜啊、坚果，多种吃法，可以说在游玩之余来上一杯，既温暖又满足了。澄江蓝莓则是果实饱满，色泽鲜艳哈、我们可以感受浆果在舌尖爆开的甜蜜滋味，轻松地实现莓果自由。这个夏天我们在七月份走进澄江，赏湖光山色，品诗意之旅，开启你的精彩旅程吧。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有幸一睹桃源良田美池，阡陌交通，老少怡然。在云南玉溪的版图上，有一个如陶公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四面环山，碧水中流，空气清新，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这儿就是中国最美村镇，峨山县岔河乡凤窝村。凤窝村位于峨山县岔河乡河外村委会，小村四面环山，景致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86%，多年来藏于深山，春种秋收，鲜为人知，颇有几分《陶公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景致。小村依山而建，屋舍灰瓦白墙，墙面上描画有彝家民族文化图腾和标志，看不到屋顶上乱架乱搭的各种凌乱电线。村道狭窄却干净，新建的乡村大舞台和工房古色古香，飞檐走壁，彩画耀眼。临近黄昏，有温暖的炊烟袅袅升腾在雨雾里，农家人荷锄陆续往家走。当我们记忆里传统的乡村画面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凤窝可谓中国乡村的限量珍藏版。保护完好的生物多样性，肥沃的土壤，以及每年2000多个小时的日照和丰富的水资源，近乎完美的自然条件是大自然的恩赐。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沉睡的凤窝，彝家汉子们捧上竹制水烟筒，一阵烟雾缭绕后，愉快地下到烟地里干活，凤窝村新的一天就开始了。凤窝，一个集生态有机农业、自然风光、彝文化观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任何工业污染，中国第一座烟草庄园玉溪庄园凤窝园也从这里开启了生命之旅。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葡萄上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不少消费者拿起葡萄时，总会对着果皮上那层白白的霜犯嘀咕，这是不是农药残留？甚至有人买回家后使劲搓洗，非要把白霜搓得干干净净才敢入口。那么这白色物质到底是啥？葡萄皮上的白霜学名叫果粉，是一层天然形成的白色蜡状物，不是农药。这层果粉是葡萄自身进化出的保护系统，核心作用是疏水，就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水滴落在有果粉的葡萄表面会直接滚落，无法展不开。绝大部分真菌性病害的侵染必须要有明水环境，果皮上挂不住水，病菌就没法侵染，这大大降低了葡萄的发病风险。除此之外，果粉还能防止葡萄水分蒸发，并减少紫外线伤害。既然白霜是天然果粉，那大家偶尔在葡萄上看到的白色斑点是什么？一个是果粉，一个是药斑。药斑并不是农药本身的残留，而是农药助剂的残留。白霜的主要成分是长链脂肪醇、奇敦果酸等有机化合物，可以食用，对人体无害。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白霜越多葡萄越好，要分品种来看。夏黑、飓风、辽风等蓝黑色、黑色的品种，白霜越多，往往代表成熟度更高，品质更好，外观也更漂亮。 但对于像阳光玫瑰这类黄绿色的品种，市场反而偏好没有果粉的光亮外观，在栽培中也会专门采取措施去掉果粉。既然白霜无毒，那葡萄到底该怎么清洗？不用面粉，也不用小苏打和盐，简单用清水泡一会儿就足够了。国家有严格的监管体系，行业也在不断规范种植技术，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葡萄的外观和安全问题，不必再为那层天然的白霜而纠结。
3: 每天一分钟，
4: 健康大不同，
3: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5: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您知道哪些症状可能预示着您有点神经衰弱了呢？比如入睡变难，或者是睡觉变轻，一点动静或者是一点光线就会惊醒，还有像呼噜声、脚步声、窗外路灯等等，都会影响到您的睡眠质量，翻来覆去很难入眠。另外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觉得做啥都累，就想在一个地方坐着或者是躺着，一点小事儿就觉得是天大的事儿，总觉得无法解决，以至于唉声叹气，终日愁眉苦脸。喜欢和别人吵架，稍不顺心就要跟人吵几句，听到了好消息马上就大喜过望，不能自已。这些现象都可能预示着您有点神经衰弱喽。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为什么大米直接吃，小麦要磨成面。大家是否好奇过，为什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多是蒸成米饭直接吃，而小麦却总是被磨成面粉，做成馒头、面包或面条呢？简单来说，这是因为小麦有一种大米没有的超能力，能形成面筋。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有弹性的小网兜，当小麦粉加水揉成面团时，其中的面筋蛋白就会互相连接，形成具有粘性和弹性的面筋网络结构。正是这个网络让面团可以拉伸、发酵、塑形，从而做出千变万化的面食。不管是蓬松的馒头、有嚼劲的面条，还是柔软的面包，都离不开它的支撑。那大米为什么没有面筋呢？因为大米的蛋白质组成不同，它缺乏能形成面筋的蛋白，所以大米加水后很难揉成有弹性的面团，更适合直接蒸煮，保留颗粒分明的口感。不过这并不代表大米不能变身成其他形态，如今大米也可以磨成粉，做成米线、米糕、河粉等各种美食。整粒的小麦仁也可以煮成麦仁饭，营养又健康。无论是小麦还是大米，都可以选择保留外层的麸皮，制成现在流行的全谷物。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糙米、全麦粉，正是因为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和更多营养，对健康有益。所以是否磨粉、是否去皮，更多是加工习惯和口感选择，并非必然。正因为小麦做成的面食多种多样，所以小麦也分专业特长，根据面筋含量和强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强筋、中筋、弱筋等类型。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筋力强，适合做面包。中筋小麦则常见于家常面条和馒头。
6: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7: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8: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9: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8: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0: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7: 上了5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10: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1: 把球传我！进了，球进了！
12: 儿子，你真棒！
13: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4: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8: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3: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8: 大自然太奇妙了。
10: 倾听孩子的心声。
13: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10: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2: 儿子，你真棒，
10: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4: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5: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4: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

0: 从单一拦续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序到联动调序，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1: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与其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0: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消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1: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0: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1: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3: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2: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03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21年10月16日，神舟13号发射圆满成功。跨越57年，相同的10月16日，看似巧合，却是一代代人接力奋斗所创造的必然。致敬时代奋斗者，共筑美丽复兴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3: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0: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4: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0: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猪八兔们，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不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4: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5: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6: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今天呢，咱们聊聊三国故事里边的一个重要人物赵云。赵云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常山正定府。当然有的说是镇定府，有的说是正定府，这个字写出来呢是真。为什么要读成镇或者正呢？因为在大清雍正年间，为了避圣讳，也就是躲避皇帝名字中的这个真字啊，雍正的本名叫爱新觉罗氏胤禛嘛，为了躲这个真字，所以改成了正。哎，有读镇的，有读正的，这都算对。说起赵云呢，熟悉三国的朋友一定都不陌生。常胜将军赵子龙在长坂坡单骑救主，刘备称赞他为一身是胆，民间呢更是有着三国武将排名一吕二赵三典韦之说。赵云薄袍小将的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然而在被誉为三国圣地的成都武侯祠当中啊，赵云却是一副文官的打扮。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赵云他到底是文官呢，还是武将呢？历史上真正的赵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今天的历史聊斋，云生就跟您聊聊这谜一样的赵云赵子龙。

提起赵云，咱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一个银盔素甲、拨马长枪的玉面将军形象。这其实啊，主要是受了《三国演义》以及历朝历代的小说、评书，还有咱们当今影视作品的影响。而真实历史当中的赵云呢，和咱们心目当中的赵云，他相去甚远。先来说说长相，《三国演义》当中啊，说他是面阔重颐，什么意思呢？就说是大宽脸盘子。《三国志》里边

0: 是姿艳雄伟，这一听呢还是很阳刚很粗犷的样貌，总之吧肯定不是一个小白脸的形象。再说年龄，正史当中呢没有记载赵云的具体出生日期，不过可以肯定这么一点，那就是赵云比诸葛亮大了近20岁。所以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赵云出场的时候，那他不会是很年轻的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赵云的主要历史功绩。作为一员虎将，赵子龙的表现那堪称是完美。长坂坡一战，赵子龙纵横曹营大军之中，出入自如，杀了个七进七出，斩杀曹军50多员战将，自己是全身而退，没有受伤。虽然曹操在战斗当中曾经下过命令说不许射箭，但毕竟那是以一敌万呢，一人一骑在千军万马当中往来奔突，如入无人之境。通篇三国当中，除了赵子龙之外，又有谁能做到这一点？论冲锋陷阵的能力，防御的能力，堪称他是三国第一。但是赵云无论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在《三国演义》当中啊，其实呢，都是很不得重用的。可能就有人问了，说你这么说有根据没有啊？各位别急，听我是慢慢道来。赵云本来呢是奋武将军公孙瓒的部下，公孙瓒派赵云协助刘备的时候，刘备就对他特别的喜爱，百般的劝说让赵云归顺自己。可惜啊，当时刘备的实力呢太弱了，赵云就没敢答应他。等到公孙瓒被灭了，无处投奔，只能落草为寇，后来才遇到了刘备，也就归顺了刘皇叔。但是这个时候你再投靠刘备，这个信任度啊就已经打了折扣了，这也为他在刘备时代不得重用埋下了祸根。刘备在青州因为军功升至平原相，关羽张飞呢是别部司马，分辖军队，而赵云呢未见升赏。东汉建安三年，也就是公元198年，司空曹操表荐刘备为左将军，关羽张飞为中郎将，这里边又没有赵云的事儿，可见赵云呢不为时人所重啊。按说这个时候刘备南征北战，赵云不可能没有机会立功受赏吧，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赵云担任的主祭一职不是从事冲锋陷阵，而是作为刘备的侍卫长，干嘛的呢？就是保护刘备的安全。这机会啊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赵云终于在建安13年的时候时来运转了。当年曹操自为丞相南征荆州，刘备仓皇南撤，被曹操的骑兵给追上了，不得不丢弃妻儿逃跑。赵云呢奋力保护刘备身边唯一的儿子刘禅以及干氏夫人，这才得以平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长坂坡之战。在刘备平定荆州江南诸郡以后，奖赏功臣，赵云提拔为衙门将军。好，这官多大，不入流的将军。但是赵云呢终于有了自己统帅的军队了。后来有孙尚香想把刘禅带到吴国，赵云是截江救阿斗，再次让刘禅是感恩不已，这是他以后在刘禅朝被封赏的重要原因。后来刘备娶了西川，赵云随着诸葛亮张飞入川，期间呢在战场上赵云一直是中规中矩，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拿下了成都之后呢，刘备就打算把土地啊房屋啊分别的封赏给众人。赵云呢建议刘备把这个土地房屋分给老百姓安定民心。接下来娶汉中的时候，赵云又唱了一出空营计，体现出了赵云呢不光有武还有智谋。刘备称帝的时候，封关羽张飞马超黄忠为前右左后大将军，封赵云呢是义军将军。这个义呀、啊、有着护卫的意思， 客观的来说呢，赵云比之前这四位将军在官职上那就差了很多。所以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也认为啊，蜀汉实际上只有四虎将，没有咱们所说的五虎上将这回事儿，并且呢还为人家赵云叫屈了。221年，刘备伐吴，由于关羽被杀，刘备是非常的生气，所以呢群臣呢都不敢进谏，唯独赵云直谏，劝刘备说国贼是曹操，要先联合东吴灭了曹操，东吴自会归降。当然了，刘备没听他的建议，最后夷陵大败。不过赵云的冷静直言令人印象深刻。刘禅继位之后，赵云升官了，由中护军征南将军迁为镇东将军，并且封为永昌亭侯。公元229年，赵云病逝。公元261年，刘禅追谥赵云为顺平侯。以上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从史书当中找到关于赵云的事迹。那客观的来说，赵云主要是以刘备的警卫队长的角色出现，并没有多少上阵立功的机会，战场上呢也没有太多亮眼的表现。就军功而言，与关张马黄那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啊跟魏延相比都稍有逊色。作为一个将军，战场表现不那么出色的赵云，为什么还能获得《三国演义》的推崇，从而为后世所欢迎呢？综合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以及刚才咱们的介绍，我觉得呀，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第一，赵云忠诚，靠谱。他作为护卫，两救刘禅，作为将领，攻克贵阳。第二呢，赵云目光长远，而且啊有大局观，为人冷静，除了上阵杀敌之外，赵云还能够两次劝谏刘备，这在三国当中那是绝无仅有的，不同于一般的将领，那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赵云呢可谓是能文能武。这第三呢，赵云兢兢业业，个人品行很好，相对于自傲的关羽、粗鲁的张飞、反复的马超等等这些将军形象，赵云的形象那就显得特别的异类。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武夫，而更像是一个全能的儒将。因此啊，《三国演义》选中他来进行美化和加工是有一定道理的。第四点呢，赵云的一生始终有一些不被重用。他呢，虽然勇武，却一直作为刘备的警卫队长，没有多少建功立业的机会，后世啊就多少有一些为他打抱不平，因此呢他的形象就无形之中获得了加分，人们把同情转化为对他的喜爱。总之吧，历史上的赵云虽然不像咱们心中那么英勇帅气、军功赫赫，但是作为一个将领啊，赵云绝对称得上是文武双全，一身是胆。说到这儿呢，就回答了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云生给大家提的这个问题了。赵云应该是一名武将，那么为什么武侯祠当中的赵云他是一副文官的打扮呢？是混淆视听，还是另有玄机呢？再有，这赵云他是怎么死的？他又被埋葬在何处？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呢咱们说了历史上真实的赵云到底什么样，基本上可以确定啊，赵云是一员武将。但是节目一开始的问题啊还没有解答完，这个武侯祠当中赵云为什么穿的是文官的衣服呢？要了解这个问题，

咱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武侯祠。位于成都市的武侯祠也叫汉赵烈庙，这一座庙是在修建刘备陵寝的时候一块动工的，一千多年来啊，几经毁坏又多次重修。它呢是现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那么武侯祠里边蜀国的重要人物都有塑像，其中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那都有专殿，其余的重要文官和武将呢分别塑在文武廊，东边是文官廊，以庞统为首，其次呢是简雍、吕凯，西边呢是武将廊，以赵云为首，其次是孙乾、张翼、马超、王平、姜维。当走到武将塑像廊的时候啊，您就会发现这个武将廊的守卫塑像赵云身穿的服饰呢和文官廊守卫的庞统是一样的。这个赵云是武将啊，他为什么不穿武将的服装却要穿着文臣的服饰呢？既然身着文臣服装，那为何又要在武将廊里边站着呢？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仔细的看看赵云的衣着。您看其他十几位武将大多是身穿铠甲，威风凛凛，您再看赵云大不相同。您看赵云的这尊塑像，仪态雍容，神情平和，须发已经斑白，想来当年所塑造的呢是赵云老年时候的形象。而赵云呢身着金色锦袍，一副文官的打扮，与东侧文官廊当中的庞统等人别无二致。刚才咱们说了，武侯祠自修建以来是几经毁坏又多次重修，武侯祠现存主体建筑在1672年，也就是康熙11年的时候重建，并且呢在后世还时常的修缮。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武侯祠大部分建筑都是清朝人修的。虽然咱们不知道清朝人在修建的时候对这个汉赵烈墓的原貌是否有所改动，但是有一点咱可以肯定，其中必然会融入了很多清朝人对三国的理解。在南宋史学家裴松之著引的《云别传》当中啊，赵云是一位颇有政治才能的人，可谓能文能武。而在民间的传说里呢，赵云更是出将入相的人才，所以说赵云可谓是文武的全才，在清朝有着重文轻武的思想。相同的官阶以文官为正，而武官呢为从。比如说清朝的太师、太保这是一品，而将军、提督是从一品。还有一种说法啊，是说清朝在重建武侯祠立塑像的时候，要对每一位文臣武将做出具体的评价，并且呢排列出先后的顺序，为了突出赵云的思想境界和文韬武略要高于其他的将官，就给他呀穿上了文官的服饰。而且呢赵云死后追赐的顺平侯，这个是属于文官阶级，着文官的服饰那就在情理之中了。关于赵云的谜团呢还远不止这些。咱比如说赵云到底是怎么死的呀？他又葬身于何处呢？对于他的死那可谓是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呢不外乎两种说法。第一种，赵云是被绣花针给吓死的。第二种呢是说赵云呢是病死的。您可能就纳闷了，想当初长坂坡前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云赵子龙，他怎么能被绣花针给吓死呢？这听着都新鲜。野史当中啊，赵云被绣花针吓死的故事是这么说的，说有这么一天，赵云的小妾给赵云洗澡的时候，发现赵老将军皮肤白皙，遍体无伤痕，心中就疑惑呀，这常年征战在沙场的丈夫，他身上怎么一点伤都没有啊？出于好奇，童心泛滥的这位小妾就拿绣花针呢，扎了一下赵云。可谁料想，赵云竟然是血流如注，小妾连忙用手去堵，但是为时已晚。

这种说法呢就明显的缺乏依据了。他一个人怎么会十几年不受一点伤，不留一点疤痕呢？作为赵云的妻妾，和赵云是朝夕相处，他怎么会不清楚他身上有没有伤呢？所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野史上的传闻。即便说真的和绣花针有关，那最多啊，也就是针上有绣，赵云得了破伤风，或者呢，按照他血流不止来推断，可能有白血病也说不定。不过史书上对于赵云的死啊，那可是说得非常的模糊的，只有这么一句，说建兴七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赵云去世了，被追谥为顺平侯。在《三国演义》当中，对赵云的死呢，只有赵云的儿子向诸葛亮报丧这么寥寥数句，但是并没有提及他的死因。还有啊，就是有人猜测说赵云是因为一生不受重用，所以呢才抑郁而终的。那他为什么不得重用呢？上半时段咱已经说过了，但是因此说他是抑郁而终，显然也缺乏依据。根据历史的记载，赵云在公元191年就已经带领着手下投奔了公孙瓒，相信此时的他呀年龄不会低于20岁，而他去世的时候呢已经是公元229年了。尽管咱们没法确认他辞世时候的具体年龄，但是最少也得60、70岁了，在当时这么战乱频发的时期，已经算得上是非常的长寿了。那么赵云的埋骨之所，现在史学界比较公认的就是在四川成都大邑县城东郊的锦屏山下，在《大邑县志》当中对这个有所记载，说赵云的墓冢是依山而建，状如圆形土丘，墓前原有子龙庙，还有山门大殿、正殿三重建筑，但是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大部分都已经被毁坏了。1985年，在距锦屏山1公里的敬惠山重新修建了子龙祠，塑有一尊老年赵云的贴金坐像。那么这座子龙祠和子龙墓和世间其他的事物一样，也有着漫长的兴废历史。明末子龙祠毁于兵火，到了清康熙4年，子龙祠庙得以重建，而后呢又有多次的增修。现在保存下来的赵云祠墓是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墓冢大小如丘，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四周呢有用石头砌的女墙，古柏森森，墓前有清幽雅静的木结构四合院建筑，正中树立有高2米5、宽1米的墓碑，上边刻着汉顺平侯赵云墓7个篆体的大字，两侧呀还有一副全是他一生功绩的对联，上一联写的是赤胆勇幼江原父老，下联是忠魂犹壮蜀国山河，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亭、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峰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1: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3: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4: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

0: 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2: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3: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4: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5: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6: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7: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运生。随着电视剧《大清盐商》的热播呀，有不少观众对盐多了这么一分的关注。都说水是生命之源，可是这个盐呢，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同样是不可或缺。而且呢，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当中，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呀，逐渐的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盐文化。那么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说说盐的历史。中华五千年史认为啊，炎黄血战实为食盐而起。盐有百味之王的美称，早在上古时期，盐呢就是比金子还值钱的天葬之物，可以说得盐者得天下。炎黄子孙这一中国人特定的称谓的出现，正是因为盐。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对盐的争夺，才导致了炎黄部落的合并，在此基础上呢，才出现了华夏民族。炎帝和黄帝啊，本来是两个原始部落的首领。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当中的记载，他们呢是在阪泉之战以后才整合到一起的。那接下来呢，黄帝和炎帝联手，通过涿鹿之战打败了东夷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从此啊，中国大地上的大小部落走向联合统一，形成了华夏民族，进而才有了中国。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呢？史记给出的理由啊，是炎帝欺负四邻诸侯，蚩尤作乱不听话所导致的。可实际上呢，这两场战争都是因为食盐而起，也就是说，本质上是一场食盐争夺战。这个观点的产生啊，也是通过他们交战地点来推断出来的。阪泉和涿鹿到底在哪儿呢？现在教科书上认为啊，是在河北境内。范文澜著传的《中国通史》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史学界啊，有不少的权威学者并不这么认为。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钱穆通过考证，在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国史大纲》当中就提出来说，阪泉在哪儿啊？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涿泽，即涿鹿矣。解县盐池呢，也是中国最早发现并且利用的自然食盐之一，简称叫解池，又叫做 河东盐池。在随后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当中，钱穆又进一步的提出，谢县盐池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呢，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直接提出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盐之战观点的还有另一位史学家张其昀，他1981年在台湾出版的《中华五千年史》当中说，皇帝克炎帝于阪泉，秦蚩尤于涿鹿，两者实为一事，而炎黄血战实为食盐而起。盐之战的观点虽然尚有疑问，但是已经被中国盐业史的研究学者们所认可和接受了。皇帝对炎帝和蚩尤发动了战争，根本上是要控制盐这一极为重要的民生与战略物资。皇帝灭了蚩尤以后，马上就开始在涿鹿附近的土堆上筑城，也就是所谓的意欲涿鹿之阿。此后呢，盐在中华文明的进程当中依然是占据着其他物品所无法替代的位置。尧舜禹先后成为统一华夏的帝王以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盐池附近的平阳、蒲坂、安邑建筑城池，历史上呢称为尧都、舜都、禹都，也就是现在山西临汾永济和运城北。时至今日啊，地方史志上还都有着这样的记载。那尧舜禹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筑城呢？很明显就是出于要保卫盐池的考虑。盐给华夏民族带来了前行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财富，所以啊，尧舜禹三帝对盐是充满了感恩的。在今天看来呢，舜帝那是相当专业的音乐人，至少啊也是超级音乐发烧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善弹五弦琴，还曾经创作了一首《南风》，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盐对老百姓和国家的重要性。孔子家与卞月解当中的《南风》是这样写的：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为什么舜帝要歌唱南风呢？也跟盐有关。当时蚩盐呢是自然生产的，哎，靠天吃饭。南风这么一来，盐水就会迅速的蒸发，凝结成盐粒儿。这个也就是《三秦记》当中所谓的“朝取暮生”。当时蚩盐呢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财源。春秋时期，当年引发原始部落战争、促成华夏民族形成的盐，在中华文明进步和国家版图的整合当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谢县盐池归晋国所有。《左传·成功六年》当中记载说，这个蚩盐为晋国的国之宝也。晋国因为蚩盐而国富民强，晋文公因此晋升为春秋五霸之列。当时啊，晋国的富豪乙顿原本呢是鲁国的一个穷书生，在经营谢县蚩盐之后是迅速的致富。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啊说他是与王者类富。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吧，就是富可敌国呀。春秋战国在历史上是一段群雄并起，从割据走向兼并的特殊时期。在这长达550年的历史进程当中，盐再一次成为国家与民族整合的无形推手。也是在这个时期，盐政的概念才出现了定型，盐业官营这个日后的专营制度出现并且迅速的推广，产盐各国因此而获得了暴利，为日后的兼并积蓄了雄厚的战争资本。先秦的各个诸侯国也因为国力的变化而重新的洗了牌。此后这些事儿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

0: 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严政的概念定型了，盐业官营这个日后的专营制度出现，并且迅速的被推广，产盐各国呢因此而获得了暴利，为日后的兼并积蓄了雄厚的战争资本，先秦的各个诸侯国也因为国力的变化而重新洗牌。在盐与税收捆绑到一起之后，盐更成为左右诸侯国兼并战争走向的隐性力量。因为收取盐税而报复强大的，除了西部的晋国以外，还有东方的齐国和燕国等等，也是因为盐而获利了。在古籍《管子·轻重甲》里边记载说，齐有取斩之盐，燕有辽东之主。齐国、燕国这些重要的海盐产地财富集聚，是国力大增，很快的在战国风云当中就占领了上风，入选到了战国七雄当中。其中啊，齐国在齐桓公时代就已经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在当时呢，对盐寄予最迫切的就是秦国。早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孝公十年，也就是公元前352年，秦国就夺得了山西平阳境内的安邑盐池，从而呢开始了池盐的大生产，并且设置了盐官，食盐专营，开征盐税，为进一步征战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秦惠文王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了井盐资源丰富的蜀国。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当中的记载啊，秦昭王啊，也有的说是秦孝王的，任命李冰为蜀地守将。出生于山西运城池盐之乡的李冰，在公元前251年前后，主持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口盐井，叫广都盐井。有了盐的秦国，逐渐的才强大起来，最终吞灭了六国，统一了华夏。又应验了得盐者得天下的说法。用齐桓公的话来说，这就叫国无海不亡。这里的海呢，其实啊就特指的是海盐。秦汉以后，食盐财政对于经济的影响就开始越发的显著了。齐国人管仲的官营思想被历朝历代所推崇和效仿，垄断成为了封建朝廷增加财税的通行手段。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但是啊，由于长期平定北方匈奴的边境战争，耗空了国库了。于是汉武帝就下令拢天下盐铁，以保证战争和国防的军费。那唐朝呢，在中期以后实行食盐官卖的榷盐法，其实啊，就是强行加价卖盐呢，增加税收嘛。根据《新唐书·食货志四》当中的记载，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10钱，后来晋榷天下，斗加实价100钱而出，为钱110。每斗盐由10文钱一下子就涨到了110文钱，那怎么办？老百姓你不还得买吗？因为盐呢，它不像别的东西，说贵了咱不吃了，那猪肉涨价咱吃鸡肉，我吃牛羊肉吃鱼肉，咱不买它不完了吗？可您爱吃什么吃什么，盐这种东西它不能不吃啊，你多少钱我也得买啊。为此啊，历朝都出台了许多的禁司令。汉武帝的禁司令就规定，私贩食盐者一旦被发现，要左指，就是把这个犯人的左脚的大拇指给砍下来。五代时候的后唐也有相应的惩治措施，说犯私盐者5斤以上，买卖人各掘屯障20，处死。 对于不惧条流而犯者，不论多少斤，并处极法。在周广顺二年的严法当中规定，刮检兼练私盐所犯一斤以下，徒三年配役；一斤以上，并决重杖一顿，处死。明清时期呢，官府禁私之严可以说是空前的，几乎与现代禁毒的水准是一样严厉。但是由于暴力的驱使和生活所迫呀，私盐贩卖仍然是历代不绝，而且呀，因盐而起的社会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就比如说在唐朝的末期，贩卖私盐出身的王仙芝皇朝率先起义；再比如元朝末年，盐户出身的张士诚带领着盐民是揭竿而起。由此可见呢，盐和江山社稷能否稳定也是息息相关的。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说，熔盐主明目、兼肌骨、去毒虫。中国的食盐呢，品种是很丰富的，主要有池盐、井盐、岩盐和海盐几大类。在中国古代呢，就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盐文化。在古人的眼里啊，盐那简直的就成为了无所不能的神物，被视之为天葬之物。古人对盐的药用价值开发和利用呢，也很早。《神农本草经》当中呢，就记载说这个食盐啊，主明目、目痛、益气、兼筋骨、去毒虫。除了能够抗菌消毒，还认为这个盐可以解毒。比如说啊，有人误中了斑毛毒了，就可以用熔盐解之。当然了，盐的主要功能首先还是表现在食物的调味上。早在上古的周代就有了特供盐，现在咱们谁都知道这盐呢是咸的，但是当时供给周王室的盐那不一样。史料上的记载啊，是味甘美也，哎，除了咸味以外呢，还带着那么一丝丝的甜。这种盐的产地在西部少数民族羌戎人的生活聚居地区，所以啊又称之为熔盐。在各种的盐当中，它的品质算是最好的，所以呢才成为了皇家特供盐，因此又有君王盐的称号。除了上等的熔盐之外，还有苦盐、散盐、行盐等等，在不同的场合和食物当中呢，要使用不同的盐。在《周礼·天官》当中的盐人条就规定说，祭祀供其苦盐、散盐，宾客供其行盐，王之善修供其遗盐。所谓的这个遗盐，就是甘之若饴的那个饴啊，不是投死说的话啊，也是熔盐的另外一种代称。除此之外啊，盐还成为了古代宫斗的秘密武器。哎，您是不是觉得这话说的都悬了？根据《晋书·后妃传》当中的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的后宫有近万名的嫔妃，这晚上啊，真不知道宠幸哪位好啊，怎么办呢？于是他想出一办法来，皇上坐着一辆由羊拉着的车，这车停在哪位妃子的门前，就有哪个妃子陪王伴驾。这样一来啊，个别有心计的妃子就在门上插点竹子，在地上撒点盐水，干嘛用呢？据说羊这种动物啊，特别的口重，爱吃咸的，所以啊，地上撒了盐水，那这羊呢就停下来舔这个地，这个就是所谓的羊车忘性。说到这儿啊，咱们顺便再多说一点，在没有人工食盐以前，古人呢就是利用羊这类牲畜的习性，才找到了自然的盐品。传说当中啊，滴羊是土，指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想到现在习以为常的一种佐料，却在历史上发挥着那么重要的作用。其实啊，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往往咱们现在看着习以为常很不起眼的东西，却会在关键时刻起到不可想象的作用。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每天的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聊汽车。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在购车、开车、养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解脱。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中国台湾著名的音乐创作人姚若龙。姚若龙所写的歌词一贯带有细腻温婉的创作特质，他最擅长写温暖细腻的爱情作品。由他创作的歌曲很多已经成为众多歌手的代表作品和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大家熟悉的有《最浪漫的事》、《你把我灌醉》、《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等等等等。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姚若龙创作的歌曲《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来自黄大伟。我们继续来聊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很多朋友认为，如果遇上了严重的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没有完全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的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变得更严重，积碳会令油耗变高，动力变弱。所以说自动启停会间接地降低我们汽车动力表现以及它的最终使用寿命。

自动启停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槽点，就是有些车优化做得不够好，在启停的时候车身就会抖动得比较明显，在遭遇严重堵车的情况下，三步一抖，抖得路怒症都要出来了。那么自动启停可以关闭吗？政府为了鼓励节能减排，规定了带自动启停的车在汽车打着火后，启停功能必须是默认开启的，如果想要关闭就需要找到开关手动关闭。之前呢，也有朋友反馈过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啊太烦人了，我找遍了全车也找不到开关在哪儿，究竟要怎么来关闭呢？针对这种情况，徐乐也是爱莫能助啊，有些车型可能直接取消了关闭功能，自然也就无法关闭了。在节目最后，给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提个醒，下雨天遇到路面积水一定要小心，以下情节不要上演。前方有一个水坑，你打算赌一把，一脚呢就冲进了水里，不幸的是汽车发动机熄火了，你果断掏出手机请求救援，同时又暗暗窃喜自己买了涉水险，损失应该不会太大。这个时候你想着反正车已经熄火了，就把脚从刹车上挪开，然后随着车身一阵抖动，发动机自己启动了啊，然后再一次熄火。这是因为自动启停的状态下，系统并不知道你是在这个积水路段，当你抬起刹车的一刹那，系统以为你是要继续前进，也就自动点火启动了。这一下呢，积水被吸进了气缸，燃烧室被水填满，自然也就熄火了。严重的情况下，发动机甚至会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更不幸的是，被送去维修后，保险专员跟你说啊，对不起，因为你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进水导致的零部件损坏，这是不能理赔的啊！你恍惚中听到了钱包痛哭的声音。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徐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 单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 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9: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10: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8: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8: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8: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5: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4: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6: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 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8: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20: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1: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烟雨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0: 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豫西市全力推动齐鲁湖水质实现脱裂，以生态蝶变生动诠释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豫西市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多措并举帮扶特殊群体安稳就业，幸福生活。系列报道哀牢山上的药材经济今天播出第二篇，从一户到全村，中药材产业如何在深山兴起。豫西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齐鲁湖水质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请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陈建平。
4: 这里是齐鲁湖东南岸的生态廊道，放眼望去，湖面澄澈，草木葱茏，风光宜人。但很难想象，曾经的齐鲁湖因生态沉疴，水质长期处于劣物类。如今的变化来自一场持续多年的系统治理，从数据改善到生态修复，从干部坚持到群众认可，每一步都不容易。
3: 齐鲁湖污染成因复杂，治理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豫西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不图短期险绩，深耕生态前绩，一任接着一任抓，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深入打好齐鲁湖水质脱裂攻坚战，用真实数据见证了水质脱裂全过程。豫西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尹娇。
5: 根据国家环境监测数据，2020年以来，齐鲁湖化学吸氧量连续四年下降，2025年齐鲁湖水质实现脱裂，与2020年相比，多项指标明显改善，湖心氨氮降幅超90%，总磷的降幅超过40%，五日生化吸氧量的降幅也超过了60%，全湖总磷下降幅度接近50%，总氮的下降幅度接近40%，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也持续回落。今年1到5月，治理成效再上新台阶，全湖水质保持5类，湖心提升至4类。
3: 每一个治理成效背后都是实打实、硬碰硬、全覆盖的系统攻坚战。省市县分别成立齐鲁湖水质脱裂工作专班，构建省指方向、市强保障、县抓落实的攻坚体系，全面统筹推动脱裂措施落地见效。同时建立齐鲁湖脱裂攻坚工作推进机制，聚焦三治一改善，协同推进截污治污、灭源防治、河道整治、生态补水等重点措施闭环落实，全力推动齐鲁湖水质持续改善。通海县齐鲁湖管理局局长陈开春。
6: 治湖没有捷径，也没有速成的政绩，这些年我们按照天天有行动、周周有进展、月月有变化、向好不向坏的要求，常年蹲守湖边，常态化推进汛雨防控、拦藻防控、湿地管护、监管执法、一境七清等重点工作，没有计时的政绩，也没有速成的成果。但看到湖水一天天变清，生态一点点变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真正的政绩最终要落在百姓幸福感上。通海县统筹推进齐鲁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滨带植被修复、南岸生态缓冲带构建、科普研学基地等生态工程，恢复湖滨生态面积14万平方米，完善生态步道、亲子休闲等配套设施。曾经荒芜脏乱的湖岸变身草木葱郁、水鸟云集、游客漫步的生态廊道，真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0: 尽享生态红利。通海县杨广镇云龙村村民，
1: 近几年了，政府大力投入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治理七里河，让七里河的水变得越来越清，让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优美。
2: 政府在用心的治理七里河的水，让七里河水越来越清。我们在这边住着也非常舒心，这是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的好成绩。
0: 齐鲁湖的治理之变，根子上是政绩观之变。湖泊治理没有一日之功，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甘做铺路石，才能换来水质持续向好。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斌：
3: 政绩贵在长远，为民重在坚守。我们将持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抚仙湖水质保持优、新余湖水质稳定向好、齐鲁湖水质巩固提升的目标，健全落实水质稳控调度、农田围水管控利用、污水处理厂联排联调、污水治理设施管护、蔬菜绿色发展引导联动、多元化投入等工作机制，系统推进洁污治污、面岩防治、河道整治、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协同抓好一境七清、拦溪带运行管控、沼滑防控、监管执法等常规工作，努力让玉溪湖泊碧水长流、美景常驻，把最普惠的生态名山福祉永远留给群众。
4: 齐鲁湖的脱裂之路走得并不容易，治湖之难，难在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难以即刻见效。而正因如此，它恰恰成为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是追求短期数字好看，还是甘做冷板凳为长远计？玉溪市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贪显绩之功，不图速成之名，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抓，把生态前绩做实做深做久。生态治理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考验定力与担当的马拉松。跑得快固然重要，但跑得久、跑得稳、跑得远，才见真功夫。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扛起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才能把生态短板补齐，把民生期盼做实，把发展底色擦亮。多年来，玉溪市持续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构建多元化全方位就业保障体系，通过企业吸纳、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创业赋能等暖心举措，精准破解特殊群体就业创业难题，帮助残疾人稳岗位、增收入、强信心，让特殊群体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安稳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5: 走进云南通海县玉林包装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有序进行，工人柏忠明和工友们正在认真进行金属桶防漏检查、规整堆码作业。柏忠明自幼右手残疾，就业一度受限。2024年，他进入玉林包装公司就职，成为一名堆码员。稳定的岗位、完善的保障，让他倍感踏实。
6: 上班都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六点钟，还是可以的。可能养老保险也有的，工作也很不累，工资嘛是差不多了，4000多块。
5: 玉林包装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黄磷包装钢桶为主的金属包装企业。作为民政福利企业，公司积极开展技能培训，优化工作环境，持续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年底，公司现有职工31人，其中残疾员工12人，遍及后勤、生产车间等多个工作岗位。公司先后被评定为云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点、云南省残疾人创业示范基地。云南通海县玉林包装工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云伟：
7: 公司与全部残疾职工100%签订了劳动合同，为残疾职工100%购买了社会保险，并保证残疾职工100%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赢得自尊自信。公司每月每人补贴400元，从不拖欠工资，每年发放残疾人员工资约60万元，每年为残疾职工购买五险约24万元。
5: 我市还精准聚焦特殊群体就业需求，通过技能培训、资金补助、创业扶持等多元方式，推动盲人保健按摩行业发展。在各级政府及残联的持续帮扶下，李文富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艺和不懈奋斗，创办了峨山善镜堂按摩店。 目前该店经营稳步向好，并开设了分店。平日里他热心开展技艺传帮带，累计帮助20余名盲人熟练掌握按摩技能，顺利实现就业创业。峨山善镜堂技师李文富：
8: 我是这个13岁眼睛看不见，以后嘛就心脏灵活这些社会上的这些爱心人士和我这厂里这些新厂里爱我输出可能学到这个按摩手艺，开店嘛就还是厂里啊，不管政府这块还是扶持的很好呢，培训这块嘛最更好，反正不管经济啊、精神啊各个方面还是很到位。现在是组成一个家庭嘛，还是有娃娃呢，还是像我近亲人那一样呢，下一步嘛还是多开2个店，多发展点嘛就。有这个想法。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市积极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深入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全方位扶持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十四五期间，全市新增残疾人就业1913人，完成率106.27%，开展各类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2644人次。培育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点4个，创业示范户140户，扶持新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7家，助力54家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稳定经营，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领军人才10人，农村残疾人转移就业示范带头人231名，229名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15五期间，我市将持续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推动，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力争实现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2000人以上，残疾人就业率稳定在50%以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0%以上。
4: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哀牢山上的药材经济。目前，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种植中药材2600多亩，这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几户村民摸索种植，到如今家家户户药园飘香，这条路走了10多年。
0: 时间回到2011年前后，那时的老庆小组还没有人种植中药材，张红华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当时开着大货车跑运输。一次外出时发现外地有人种重楼，回来他就把车停了，扎进山里开始种药。第一批种下去，效益出乎意料的好。新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种植户：
9: 我不就想到我们地方就比较寒冷嘛，那这块有材就要在寒冷的地方。我第一批种植以后，就说我们的效益比较好，村里面那些农户看见以后，我们生意比较好嘛，他们就跟了我们种。那技术方面我们还跟他们交流，我们告诉他们要怎么种。我主要种2个品种，一个重类，一个黄金，就大普系就60亩左右，我家一个家庭的话就60万左右。
0: 从几户人家的零星种植到全村大规模推开，关键节点在2018年前后。在党组织的引领下，老庆小组家家户户开始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也逐渐丰富。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建兴乡老庆小组组长张正兴：
10: 平均每年每家的收入可以达到将近10万左右。我这两年在逐步的发展，从楼、黄金、上汽、其他的中药材，已经达到了差不多也是2000多亩。
0: 产业规模扩大了，如何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2年，老庆小组成立了新平山神平长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村民流转土地，集中种植，统一对接外地收购商，推动产品销往文山、昆明、湖南等地，解决农户单打独斗的困境。同时，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多次邀请专家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村民种植和加工，帮助解决病虫害等难题。
11: 从这个页面看呢，这个黄金的话，它是得那个疫苦病了，然后需要用50%的那个杜近林进行疫苗喷施，然后它每次的喷的浓度的话，需要1000倍液左右，然后。
0: 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高海琼：
11: 我们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老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2024年的时候，我们中心帮助老庆小组的合作社完成了涉及的 现代化农业基地

0: 申报，提升了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的水平。
1: 如今，老建小组的中药材产业还在不断发展。小组长张正兴去年试种了万寿菊，投入低，收益好，今年已推广到200多亩，新品种带来了新希望。兴平县建新乡马路社区建新乡老庆小组组长张正兴，
2: 市场当中是上万多点的这个万寿菊呢，算是卖到8000多块了，但投入就低了。他们投入是每亩地上的投入资金是才也是300左右吧。在我们进行是农民是这个是有发展的前途。
3: 在红塔区虎脑山上，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广电哨兵，他们常年默默扎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最前沿，日夜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声音与画面。
4: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国人民守候在荧屏前收看直播盛况。上午8点，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全员到岗，进入战时值守状态。
3: 玉溪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工程师任志荣：
5: 重要保障期，哪怕只是3秒的信号中断或者画面异常，那都是较大的安全播出事故。
4: 每逢重大活动等直转播关键节点，中心全员进入战时值守状态，严守24小时在岗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
3: 玉溪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工程师任志荣：
5: 我在安播监测中心工作了31年，至少有10多个除夕是在监测机房里度过的。重要保障期，事关安全大局，阵地安危，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松懈或半点马虎，必须确保安全播出，万无一失。
4: 在大家紧盯屏幕的同时，流动收测人员奔走在重点场所，开展动态巡查，精准排查黑广播、非法占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情况。而就在7月1号前夕，全市普降暴雨，为确保万无一失，大家一遍遍巡检设备，随时整装待发。庆祝大会直播圆满结束后，大家常常舒了一口气，但没有人立即离岗，每个人逐项确认设备状态，记录当班日志，交接后续监测任务。正是凭着这份对岗位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多年来监测中心实现重要保障期安全播出零事故、零差错、零投诉，获得云南省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3: 玉溪市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张贤：
6: 监测中心始终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党建引领为核心，始终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字字千金、秒秒政治、天天考试工作理念融入监测监管的全构成，织牢织密监测监管的防护网，牢牢守护意识形态阵地安全，为玉溪的青蓝视听保驾护航。
3: 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7月10号举行，50多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解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7: 大赛以启智少年梦、科普向未来为主题，分少年组、青年组两个组别进行，每名选手全程限时5分钟，设置1分钟个人风采展示和4分钟自主命题科普讲解两个环节连贯进行。个人风采展示环节，选手围绕个人科普学习经历、科学探索实践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述。自主命题讲解中，选手围绕生物医药、农业种植、防震减灾等多元科普领域进行精彩讲解，充分展现新时代玉溪青少年良好的科学素养与个人风采。玉溪第一小学文兰校区学生郭刘地兴：
8: 参加本次科普讲解大赛，我收获满满。通过此次比赛，我拓宽了我的科学知识面，也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今后我会以这次比赛为起点，坚持学习科普、传播科普，怀揣科学梦想，不断向前。
7: 华宁一小学生岳护航：
9: 巩固了学到的科学知识，还克服了紧张，今后我会把更多的科学故事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7: 玉溪八中学生梁雨朵：
10: 通过这次比赛，我也能变得更加自信，这希望我们玉溪的青少年们都成为科普的发扬者，让我们一起为建设中国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此次比赛由市关工委、市科技局、市教体局、市科协共同举办，面向全市青少年广泛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技意识，增加科技知识储备，着力培育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3: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玉，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8到28度。江川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澄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通海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7度。华宁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厦门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8度。峨山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兴平多云，有小到中雨，20到29度。沅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6到36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起路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13: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起路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12: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13: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起路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起路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12: 那么围绕起路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13: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12: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13: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起路湖的变化。2025年，起路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 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两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12: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系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13: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围水汇入蓝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12: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木心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13: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起路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12: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13: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12: 2025年起路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起路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13: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2: 下期再会。
1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4: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东瞅瞅西望望，奶爸奶妈们也难免会有些担心，如果一直这样，会不会影响宝宝日后的学习和生活呢？本期早教课堂当中，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宝宝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20: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9: 幼儿时期儿童的注意以无意注意为主，这一特点在这个时期更加明显，婴儿的注意几乎全部都是无意注意。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宝宝做事特别容易放弃，总是不断地对其他事物产生兴趣。为了让宝宝集中注意做一件事儿， 家长就要格外注意其他事物对幼儿注意力的分散。具体来说呢，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宝宝

所在的环境不要过于热闹，要突出每次活动的重点。倘若环境当中存在太多颜色新鲜、有声响、会动的玩具、书或其他事物，就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例如，给宝宝讲故事的时候，身边最好不要再有宝宝格外喜欢的玩具。其次，让宝宝的身体处于舒适的状态，因为宝宝的注意力还比较差，如果在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时候，宝宝处于饥饿、口渴、过饱、头疼等不舒适的状态，宝宝更多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而不是外界事物上。所以在宝宝完成某一个任务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宝宝的身体状态。当家长注意到了这两个方面之后，如果宝宝的注意力依然出现分散，家长就可以用语言帮助幼儿把注意力集中回来。两岁之前，家长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指令，把幼儿拉回到情景当中。比如在讲故事《豌豆公主》的时候，宝宝注意力有点分散，妈妈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宝宝吸引回来，让他继续听。比如妈妈可以问，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辨别这位公主的真假吗？那一定要好好听哦。宝宝在2到4岁的时候会喜欢自言自语，家长对此不要干涉。自言自语是宝宝集中自己注意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一边玩积木一边说，我要用三角的积木做屋顶等等。父母和宝宝一起时，不妨也用自言自语、对话等方式，把宝宝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特定的情境当中。4岁以后的幼儿，内部语言有所发展，可以以此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注意，不要3番5次地对宝宝提出要求。这不但没有帮助，还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更糟糕的是，时间久了会让宝宝产生依赖心理。幼儿的注意力稳定性相对较差，家长要注意宝宝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幼儿注意力的另一特点就是稳定性差，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保持注意的时间非常有限。研究表明，1岁半的幼儿只能保持注意5到8分钟，2岁的幼儿可以保持注意10到12分钟，2岁半的幼儿则能达到15分钟左右，部分幼儿能坚持20分钟。当家长发现宝宝做事爱放弃的时候，一定要先确定这件事儿需要宝宝多久的注意力，是不是超出了宝宝注意的持久时间。如果超出了，家长还一再要求责备，则会让宝宝对这件事情失去兴趣，经常这样还会挫伤宝宝的自信心。比如说，宝宝想用积木搭一座城堡，每次搭不完就去玩别的玩具了，几次下来，宝宝就会丧失了先前搭城堡的兴趣。这时候，妈妈可以帮助宝宝把城堡分解一下，分几次来搭，每次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下次接着再搭。这样做也许要用1周的时间才能搭好城堡，但是呢，却能激发宝宝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让其学会如何面对复杂的任务。幼儿对注意力的控制能力还比较差，转移能力不足，很难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尤其呢是跨度大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宝宝往往对后一件事情提不起兴趣，所以更容易放弃。当宝宝需要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时，父母要合理安排两者间的过渡环节。比如宝宝刚在户外玩完滑梯，回到室内马上要求他们静下来画画，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种过渡来帮助宝宝适应这种跨度大的情境转换。比如呢，先根据绘画的内容讲个小故事，看个动画片，做个小游戏等等。进行这种参与性不强的活动，让宝宝把情绪缓和下来，然后再进行相对比较安静、需要主动积极参与、注意力集中的绘画活动。这样宝宝呢会更容易接受，也不会因为难以适应而放弃。宝宝做事爱放弃、缺乏耐心、急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父母等家人的影响。不可否认，网络在生活当中的普及，生活节奏的加快，

让很多人越来越浮躁。家庭生活中有读书、绘画、书法、下棋等相对安静的业余生活的家长越来越少，家长自身的浮躁情绪会让宝宝耳濡目染，无形当中影响宝宝注意力品质的发展。最后，宝宝接触的事物也会影响其注意力品质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有暴力倾向的动画片、玩具的出现，会激发宝宝的浮躁情绪，对他注意力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因此呢，家长为宝宝选择书籍、动画片等电视节目、玩具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

0: 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对于宝宝哭了是否要及时抱起，总是众说纷纭。石晓把它分成两派，一方是抱派，任何时候只要孩子哭了，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少哭。另外一方呢是不抱派，他们认为孩子哭了立刻去抱会宠坏孩子，反而孩子哭了不急着去抱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说一说不抱派的观点。从不少育儿书上都能看到这样的观点，宝宝哭就抱他，不哭了反而就不抱了，这就是告诉宝宝你想要抱的话就哭吧。所以呢，应该反过来试试，如果宝宝不哭了很开心，那就很开心地抱他逗他玩儿；如果他开始哭了就不要去抱，第一次让他哭至少5分钟，然后逐渐延长到10分钟，慢慢培养他的感觉。刚开始呢你会很舍不得，但是宝宝很聪明的，没多久他就会知道，只有他不哭开开心心的才会得到他想要的。如果宝宝哭了就抱，容易惯坏宝宝，让他养成依赖心理，认为啊只要哭了自己的需求就能够得到满足。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马上抱派的观点。哭是刚刚出生的宝宝掌握的唯一的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如果宝宝哭了只是因为需要抱抱，就应该被满足，这样呢有利于形成宝宝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里面提到，宝宝只是因为饿了或者不高兴而哭泣，他只是希望父母来喂他或者抱抱他，而并不是在用哭声威胁父母，所以父母的及时回应并不会惯坏他，而是会让宝宝更加信任父母。哭声没有得到回应的宝宝不会变成一个好宝宝，他只会变成一个灰心丧气的孩子，或者一个暴躁的孩子，因为他觉得无法和你交流，也没有人会来满足他的需求。宝宝的哭声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含义，父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回应。6个月以前请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6个月以前宝宝基本不会无缘无故的哭，这时候的宝宝没有爸爸妈妈们想象的那么聪明，他还不会进行诸如我哭了就会有人来抱我这样复杂的思考，所以呢他哭了可能就是因为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妈妈的拥抱或许可以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儿。6个月以后可以延缓一会儿再决定是否要抱抱他，6个月以后宝宝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和妈妈不一样的个体，也开始对因果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呢他开始明白只要我哭妈妈就会出现，这时候如果宝宝哭了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宝宝是不是困了饿了不舒服了，如果都不是而你又忙着，你可以先答应一声，比如妈妈等一会儿就过来，也可以走到宝宝身边和他一块儿玩一会儿，不一定非要抱起他，可能宝宝只是需要有人关注，并不一定要你抱。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宝贝信箱。
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这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糖糖妈妈最近又找到了石晓， 急切地向石晓询问如何让熊孩子快速入睡的方法。他家糖糖每天都要玩到很晚才睡觉，白天呢又不起床，使用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糖糖依旧我行我素，拒绝睡觉。像糖糖这样的问题，的确有很多父母为哄孩子睡觉发愁，特别是当孩子两三岁大的时候，让小朋友乖乖去睡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少家长呢，把哄孩子睡觉看作一项艰难的任务，孩子很可能因为不想睡觉，情绪暴躁，发脾气，甚至大喊大叫，这会让父母感到很崩溃。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轻松入睡呢？首先呢，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消除孩子的分离焦虑。很多孩子都有一定的分离焦虑症，比如两三岁的时候容易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他们会认为睡着了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了，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会非常抵制睡觉。这就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你会一直在他的身边。孩子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是因为缺乏对父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父母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孩子觉得你会随时离开他。其次，一定要忍心离开孩子。很多孩子都太依赖父母，必须要爸爸妈妈抱着，轻轻拍打才能入睡。有的孩子甚至一离开妈妈的怀抱就会大哭大闹。孩子哭闹可能只是想引起注意，所以父母一定要保持冷静。过几天之后，孩子就会意识到父母不会屈服，也就会慢慢安静了。最后呢，做好孩子的睡前准备。孩子睡觉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睡前准备，比如给孩子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把卧室的灯调暗一点，一定要让孩子在一个适合睡觉的环境下入睡。如果孩子还是非常不愿意睡觉，父母可以给他读一本简单的故事书，声音要轻缓柔和，孩子会慢慢入睡。一旦制定了成功的睡前准备活动，就要一直坚持下去，这样才会让孩子有一个习惯性的睡觉流程，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老板呐、啊，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10: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9: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鸡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的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鸡。是要严格执行肥水售票、炒熟、煮透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样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鸡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老板呐、啊，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鸡嘛，我们就放心了。
0: 隔夜食物到底能不能吃？一提到隔夜食物，比如隔夜水、隔夜茶、隔夜菜，很多朋友都会疑惑到底能不能吃，有没有害。其实隔夜食物的危险源是亚硝酸盐，隔夜的可怕就在于它会使食物中的亚硝酸盐猛增。亚硝酸盐确实对人体有威胁，它既能让我们急性中毒，又能在我们体内转变成致癌物亚硝胺。但我们并不是一沾到亚硝酸盐就会完蛋，它要达到足够的量才能伤害到我们。比如在菠菜当中，菠菜被炒熟之后，即使冷藏放置16小时后，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就可能比较高，如果常温放置那就更高了。所以菠菜最好一次吃完，不要放太久。不过以下这两种隔夜的食物咱们不用过于担心。一种是隔夜茶，茶叶沸水冲泡，室温放置24小时之后，茶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是安化黑茶，但是每升也仅有 0.27 微克，不到安全标准的千分之一。并且茶水当中的有益物质茶多酚对硝酸盐有一定的清除作用。尽管不用担心亚硝酸盐了，还是更建议大家茶泡个30分钟左右就把它喝掉，因为这个时候里面的茶多酚已经充分的进出了，含量是最高的。30分钟之后茶多酚就开始不断的损失，到24小时可损失 30%。 第二个是千滚水，将自来水和纯净水分别每隔20分钟煮沸一次，总共煮沸30次的过程当中，亚硝酸盐的含量确实在缓慢的上升，但最高也就是在每升 0.025 毫克的水平，远远达不到危害人体的程度。另外烧开之后敞口放置48小时的水，亚硝酸盐的量也没有显著变多。尽管不用担心这反复烧开的水会导致亚硝酸盐变多的问题，但是煮过的水还是不要放置过久，不然会有菌落超标的风险。

0: 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4: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5: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6: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7: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8: 由孙红家播讲。
9: 忽而他听到陶德的喘气之声，有些惊慌。
10: 哎，老爷身边还有何人呢？听他这喘气便知是晓得内情的。
9: 狄仁杰暗惊，陶德吓得用手帕捂住了嘴，不敢再出声。突然凌仙姑一阵剧烈的咳嗽，涌出大口大口的鲜血来。凌仙忙上前用手帕接了，又不停地擦拭。凌仙姑笑道，
10: 没事，3日2日吐一点儿，反觉得清爽。老爷刚才说什么来着？
9: 狄仁杰心中不忍，犹豫半晌，又问道：
11: 有人说陶矿石并非自杀，而是冯代年杀死的。
9: 凌仙姑慢慢摇头，苦笑一声说道：
10: 哼，这是恶意污秽，恶意重伤啊。陶矿石冯代年灌脚之脚啊，两人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礼仪相投，绝不会为了一个女子伤了和气，更不可能蓄念杀人。老爷千万莫信那不实之言呐！据老奴婢听到，他两个或有过君子之盟，让翡翠自己选主才选，一旦选中一个，另一个须有君子之圣德为他们祝贺呀。
11: 哦，那么翡翠最后选中了谁？
9: 狄仁杰心知问到了最后的关头。凌仙姑长吁一口气，摇摇头，
10: 据说翡翠并没在他两个之间裁决。
9: 狄仁杰、马蓉面面相觑，陶德则张大了嘴，不敢出一声大气。凌仙姑脸上闪过一阵的抽搐，艰难地喘着，干瘪的额头沁出密点点的汗珠。银仙忙上前扶定，不使坠倒。狄仁杰说道：
11: 劳动凌仙姑，本官这就叫一顶凉轿送你回家。
9: 凌仙姑笑了：
10: 多谢狄大人，这许多年的往事不堪回首，没人问起呀，憋闷得慌，今日老奴婢反觉得舒畅十分呐。
9: 凌仙姑坐轿走了。陶德拱手说道：狄老爷，小民今日听了这凌仙姑一席话，既如历劫度世，七情颠倒啊，无内慌乱，容小民回去细细回想，或有头绪。
12: 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
9: 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

0: 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狄仁杰送走陶德，对马蓉说道，你且留在这里照应银仙，我还要会会一个人，半个时辰后便可回去红格子。马蓉心中大喜，又有疑惑，不知狄仁杰是有心成全他们两个，还是一时大意尚未察觉他的隐私。马蓉与银仙又温存了半日，骨松筋痒，神荡魂醉，自不说了。心中渐渐萌起一念，遂推开银仙，叫他独自留在厢房。马蓉出来，找到藏春阁的院主，拉着他往行会去找证人。院主惊问，
1: 不知贵相公有何事啊，如此牵扯。
0: 马蓉说道，
2: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要将银仙姑娘赎身出来，这价目由你随便开，这就去行会中找个做保画押的。
0: 院主没指望这个粗鲁的军官要赎去他心爱的一棵摇钱树，遂说道，
1: 你知道银仙的价格吗？吓死你。
0: 马蓉不答，两个人一起走到行会。马蓉从腰间摸出衙门的信符，传来一个年老的行董做中裁。院主说道，
1: 银仙呢，能歌善舞，人物足色，又擅长唱曲儿，每日进项50、100，且买来时才14岁，5年吃养，衣裳首饰花去无数，如今少说也要2000两银子了，你出得起吗？
0: 马蓉冷笑道，
2: 哼，我这里有2锭黄金和20两，折银子多少你们自己算去，只要赎了银仙便成。
0: 行董见马蓉是个衙门里的军官，不敢怠慢，更不敢放刁抬价，故裁判说道，
3: 20两黄金做2000两纹银花瓶，银仙在院5年虽有吃用教养，但已为藏春阁赚回不少钱银，故而行会判决准许20两黄金赎出银仙，行院一例退出10两纹银给银仙做送礼，为诚意之敬，不得有违。
0: 行董判决，院主不敢违抗，又高兴讹到2锭黄金，这才备办酒水榛果，点香烛，力托吉执照，又押花钱。马蓉当即与行董院主吃了订约酒，换出的户籍执照小心地收好，暂将银仙留在藏春阁中，先请瞒过几日，等他安排妥定再来接人。马蓉出了藏春阁，心中十分的舒畅，一个人岂能一辈子打光棍呢？天下还有什么女子再比银仙更好呢？又是同乡同里，言语投机，又是吹弹歌舞，色色惊绝，狄仁杰给他的薪俸足够开销了。走着走着，见到一家酒店，便进去要吃2盅酒，扶了座位，正要坐下，突然抬头看到对面坐着一个人，却是贾玉波。
4: 哟，原来是贾秀才啊，独自在此喝闷心酒，这是为什么呀？哎，来吧，我陪你喝2盅吧，今天呢，我高兴。
0: 说着一屁股坐下，贾玉波沮丧着说，
4: 这是最后一壶酒了，手里几个铜钱全在这里，冯先生答应给我的钱还没到手呢。
0: 嘿，这又能花去几个钱呢？天下哪有喝酒喝穷的，今日我付账。
4: 好，哎，酒博士啊，来一大壶的竹林春，上品的呀。
0: 酒博士送酒上桌，
2: 将马蓉驾于钵酒中都斟满了。马蓉喝了口，大声叫香。驾于钵还是忧心忡忡，不发一言。
1: 哎，贾秀才，你过几日便是冯里长的乘龙快婿了，一文不花，坐享其成，偌大一个家私可全是你的。哎，你为什么还紧锁双眉，长吁短叹的呀？啊，作此苦相？
2: 贾雨波神色慌张，叹了口气说道：
1: 马蓉哥，你不知小生的处境啊，十分尴尬呀。
2: 马蓉喝了口酒，嗨，有何尴尬的？你说来听听。
1: 难念的经，逢人多念念，也就念通了。憋在肚子里，郁结成块，要生病的。就你这好事，你放在哥哥我头上，那我都乐得睡不着觉呢。
2: 贾玉波沉默了一会儿，才接口说道：
1: 都是温温圆着温珠，从中作梗。
2: 哦，莫非这温珠还有什么诡计不成？他之前还百般的……
0: 贾雨波摇了摇头，仰脖猛灌下一大口酒，叹道：
1: 这李公子已经作古，我说出来似乎也不是要紧了。自从我在丰恒庄输了钱，李脸就来找到我，为我设计弄钱的招，一日又约会了那温珠。他两个暗里策划污毁冯先生的阴谋，企图将冯先生弄得身败名裂，进而由温温元取而代之。他们要我骗取冯先生的好感，冯先生最赏爱斯文，见到年轻诗人都百般的招揽。我不是这乐园中的人，所以容易得到冯先生的赏识。一旦熟悉，叫我设法监视冯先生的言行，又要我将一口小小的木盒藏到冯先生家中。
2: 马蓉骂道：他妈的，这两个卑鄙可憎的鬼域人物啊，真他妈可恨。
1: 哎，你真是这么做了？马蓉哥休要插言，此时我心里一团乱麻，理智不清，让我慢慢说完，你再理会。
2: 马蓉嗯了一声，只顾喝酒。
1: 那李脸又叫我试着去向冯先生借一笔钱，说是要去杭州乡试，丢了盘缠，等放榜中举再行偿还。我想其他的阴谋诡计不敢随便答应，我还不知冯先生是何等样的人物，岂可贸然去干陷害他的勾当呢？这借钱的事儿倒不妨一试，也正可解围。我见到冯先生时，他十分的款待。冯先生为人忠厚，仗义救难，慷慨解囊，小生很是敬佩。他当即答应借我100两银子，助我赴京赶考，当作盘资，另赠10两银子，算是一时救急。又邀我去府上谈论师父文章，古贤得失。那一日，我在冯府花园里见到冯玉环小姐，十分的俊俏，又见到陶先生，更是少年老成，富有经纶。陶先生读书虽多在经史，但对师父文章十分的精熟，尤探赏建安、黄初诗阁，说诗至三曹七子为大变，又称我的师父有子建风味，只是俊逸典雅稍欠一点，小生十分的仰服啊。
2: 贾雨波望了马蓉一眼，叹了一口气，谈着诗词歌赋做什么呀，心中只觉得好笑。
0: 马蓉笑道：
1: 嗨，贾秀才，你三句不离本行，遇着我这等粗人也理论师父文章，你算是看中哥哥我了。我自分也不是有理说不清的人。
2: 哈哈，哎，你且说说李公子还有那温珠，他们两个又做些什么勾当啊？
1: 我那日回去见了温温元，便如实相告，我说冯先生文质彬彬的忠厚君子，岂可平白诬害他的亲生呢？他当时非常的生气。
5: 他妈的， 你这个狗骨头不识抬举，你这小子没造化，活该你一辈子困穷，再也没有出头的日子了，穷死你，你他妈的。好了，李公子已改变主意了，不再用你充当对付冯先生的小卒了。
6: 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小生正求之不得呢。
4: 马蓉满意的点了点头。
2: 温文元再没设什么阴谋诡计吗？
6: 温文元见我迂直，也只能作罢。我有了冯先生给的十两银子，却在青楼红粉队里觅得了一个知音，正是风尘中的杰出人物。
2: 哼，也是个会吟诗作赋、有子建风味的。
4: 马蓉笑问，贾雨波笑得吐出一口菜来。
6: 哼，谢天谢地，只是个温顺柔媚的姑娘，两情丝头而已。其实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呢。小生想来，诗人切不可再娶个爱吟诗的女子为妻，夫妇两个一起春花春鸟秋风秋月起来，茶饭没人煮了，岂不饿死了？
4: 马蓉眼红说道。
2: 哼，如此说来，贾秀才不仅要娶冯玉环小姐为妻，你还要那个小妾呢？有这等的艳福，你真是前世修来的呀。
4: 贾雨波已有三分酒意，摇手说道，
6: 说给你马蓉哥听也无妨，那姑娘比玉环小姐还剩几分呢，有朝一日我有了钱，就赎那姑娘出来，一同逃离故里，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我作诗时也有一个嬷嬷甜香的。玉环小姐自有主了，不必我贾某人独自消受。那陶先生其实十分爱慕玉环小姐，只是不敢显露出来，陶先生有许多顾忌呢。
4: 马蓉没想到贾雨波肚中有此算盘，更没料到陶德暗中竟然思恋着玉环小姐。见贾雨波已趴在酒桌上呼呼瞌睡，不由疑云满肚地走出了酒店。冯代年想不到狄仁杰会突然来访，忙着抢出衙厅来迎驾。
3: 狄大人，李公子秋月两案有何进展啊？
4: 冯代年照例先说公务，狄仁杰平静地说，
7: 哦，已弄清楚了纠葛纠纷的许多情节，此刻我想与冯相公还有令媛玉环小姐做一番探讨。
4: 冯代年没提防狄仁杰来意，口中答应，心中不免有些尴尬。
3: 好，那我们这就去头里狄仁杰与陶先生说话的小亭如何？
7: 只怕有人偷听啊。
4: 狄仁杰的话不知是玩笑还是指责，冯代年脸上一搭红一搭青的，不敢抬头。狄仁杰笑道，
7: 哦，那小亭很好，冯相公去叫令媛来吧。
4: 不一会儿，冯玉环窈窕的身姿跳跃进了小亭，一阵风一般如雀儿登枝，十分的自在。小亭里原石桌边正好有三个石鼓，三个人坐了，仆役献茶，又摆列了几位鲜果。冯代年惭色满面，
3: 小女早间亭外偷听老爷与陶先生说话，又冒犯冲撞，罪该万死。
4: 玉环说道，
8: 是我想来看的，不关爹爹的事。
4: 狄仁杰笑道，
7: 哈啊啊啊，好，这也是孝女行为嘛，冯相公不必过责，古时还有个提盈姑娘，亲上朝廷为父戴罪呢。
4: 冯代年一听心凉了半截，狄仁杰此话绝非玩笑，
7: 而是明白地指我犯罪了。
3: 谢狄老爷明示，卑职晓得。
7: 狄仁杰慢慢捻着汗下的大黑胡子，开口说道：据说李琏那也撞船后，见了玉环小姐，顿生爱慕之心，事后传信于他，约去红格子会面，倘若不从，便将20年前冯相公杀人的真凭实据公诸于世。那天夜里，李琏便突然死了，偏巧有人在红格子后见到了你冯相公。不知这段话可是属实啊？
9: 冯代年一听，浑身哆嗦，面如死灰，牙齿咬着嘴唇，再吐不出一句话来。玉环旁边见了，心中不忍，肚中略略转思，应道：
8: 回帝老爷，这话不假，弟弟，纸包不住火的，这杀人血案岂可一再的遮瞒，小女早有不祥，这事还是说出来为好啊。

0: 神秘案情一波三折，究竟凶手是谁做下这密室杀人之案？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整治，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了酒才？
10: 哪个都没开车。
11: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12: 应急常识365。
1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5: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6: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5: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1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8: 为时间创造价值，
19: 一路听天下。
20: 没精力看电视，
21: 没人陪陪电影，
20: 没时间看小说。
2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32集。
10: 哦，不，他中了榴弹。
15: 九月的心忽然疼痛难忍，一口气提不上来，整个人摇晃了一下，仿佛随着姚芳雨一起倒下去一样。杜明叔一把扶住他，幸好姚芳雨自己又爬了起来。知道他没有大碍，九月赶紧稳了稳神，朝人群挥着手，大声喊着：
10: 在这儿呢，没事儿，都很好，大家都别打了。
15: 九月的声音很清脆，传得很远，枪声终于都停止了。姚芳雨被伤到腹部，子弹擦着过去，受了些皮肉苦。青龙山顶，月亮已经挂起来了。小房间里，九月低着头，很仔细地帮姚芳雨涂抹着药水，然后拿出白纱布，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他的背后去，一层层地裹起来。姚芳雨贪婪地看着九月，就像看着自己的妻子。九月，
10: 嗯，
15: 别担心，我没事。
10: 嗯，我知道。
15: 九月抬起头朝他笑了笑，姚芳雨忍不住用手抚摸着他的脸，柔柔的。九月怔怔地看着他，鼻子酸酸的。
10: 还是吓到我了，怕你被伤着了。
15: 姚芳雨将他拥到怀里，看着他红润润的唇，忍不住就吸住了。九月赶忙推开他，
10: 小心伤口。
15: 姚芳雨霸道的又将他搂到怀里，我想你。九月刚想说话，门口传来了动静，便赶紧推开姚芳雨。
10: 爸，你没事吧？
15: 小芳里推开门，手里拿着一个芦苇编成的蚱蜢，大人似的跑到姚芳雨面前，着急地问道。他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虎子。
10: 疼吗？
15: 小芳里的小手轻轻地在白纱布上抹擦。
23: 不疼。
15: 姚芳雨笑着说，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蛋，心里暖暖的。又问，
23: 这个蚱蜢真像啊，谁给编的？
10: 是大金叔，大金叔的手可巧了，他会编很多东西。
15: 虎子从方里的身后钻出来，得意地说，
10: 是我叫大金叔编的，大金叔最听我的话了。
23: 是杜明叔的孩子吧，跟他真像，这俩孩子这一会儿功夫就好成这样了，有缘呐。
15: 姚芳雨看着九月说。九月点了点头。
10: 爸，你要是不疼了，那我就把娘带走了。
15: 小芳里征求姚芳雨的意见。
10: 我也要把娘带走。
15: 虎子也一本正经地看着姚芳雨。姚芳雨莫名其妙。
10: 到睡觉时间了， 我娘要陪我。
15: 小凤梨解释说，虎子在一旁用力地点点头。
10: 虎子睡觉也要娘陪。
15: 姚芳雨一张脸就垮了下来。九月两手各搀一个孩子，笑嘻嘻地出了门，向右拐了去。看着他窈窕的背影，姚芳雨留恋地咽下口水。如今想见九月不难，找个理由就可以去张家，可是想热乎乎地靠近他却很难很难。要避人耳目是一回事，关键是九月回到张家理智就回来了，总是有原则地保持着距离，让姚芳雨欲罢不能。青龙山山顶的夜色很美，月光朦胧，竹影摇曳生姿，远处人家的烛火影影绰绰，瘦削的或者丰腴的人影印刻在窗纸上。站在窗口望去，那闪闪动动的影子仿佛烙印在心里，痒痒的，酸酸的。姚芳雨叹口气，这一辈子这个女人是走不出自己的心了。自己素来以冷静理智善断而闻名，但一听见张爷司机来报说九月带着管家深入匪窟，瞬时大脑一片空白。蓝尘现在人在合肥，远水救不了近火，好在他一个电话打到部队，姚芳雨便可以带上他的人往青龙山赶。可他甚至连青龙山的匪力地形火力如何一概没有研究，现在想起来这兵家大忌犯得实在是低级。如果不是九月适时赶到，自己就要功亏一篑了。月光下，一个婀娜的人儿突然挡着了窗外的月光。姚芳雨惊异地抬头，看到披着长发的九月正隔着窗户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0: 你来了。
15: 姚芳雨轻叹一声，前倾身子拥住了他。风儿从窗外吸来，屋外冬夜寒冷，屋内却春光旖旎。缠绵后的九月将头枕在姚芳雨的胳膊上，静静地听着他孩子一样的倾诉。姚芳雨其实刚从浙江绍兴回来，他是为刚刚离世的舅舅邵元冲而去的。邵元冲是绍兴李主下岭村人，1931年邵元冲携张默军回乡扫墓时萌生了寻根的念头。他寻找家谱，到龙尾山邵氏祠堂认宗，但他只是和夫人只身前往。龙尾山邵氏家长认为邵元冲是个没有正当职业的空手党，如果让他认了宗，祠堂里的田有可能被他划去一部分，于是便拒绝了。邵元冲去龙尾山邵氏宗祠认祖归宗，是因为龙尾山邵氏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祖生曾做过嘉庆皇帝的老师，是望祖。他所出生的下岭与龙尾山隔水相望，两者同出一门应是没有异议的，况且他还找到了家谱。邵元冲明白被拒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轻装简从，无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位，也设想如果自己带上大帮人马归乡，定不会遭到刁难。这样一想便气愤异常，觉得宗室祠堂欺人太甚，欺世盗名，于是邵元冲就另起炉灶，仿照龙尾山邵氏宗祠，在下岭建造了同样规模的邵氏祠堂。邵元冲西安蒙难时，祠堂刚刚落成，他还没有回去看上一眼。姚芳雨决定带舅舅回去一趟，看看祠堂。
0: 祠堂很有气派，五间三进，门外有一对石狮子，祠堂前种植了10多棵柏树，
23: 绿油油的，很旺盛。天井内还种植了许多桂花树，到秋天了就该飘香了。可惜舅舅是闻不到了。姚芳雨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喃喃地说。九月侧过身子依偎过去，手指轻轻地插进他的发髻，像对待小芳里一样。姚芳雨的情绪慢慢地缓和下来，两人静静地享受着这份信任与亲密。过了许久，九月开口说话了。
10: 策划这次绑架的是大伯家的叶国，那孩子估计恨张家恨到极点了。
1: 唉，其实我也和他聊过，挺有想法的一个孩子。八月和他一直走得比较近，他还能这样，心机不是一般的深呐。
23: 停了一下，又说：“
1: 我担心他会对八月不利。八月大了，他脑袋里装的是什么，我也猜不透了。年轻人容易受人蛊惑。上次你说的红公祠的事儿，我也有点怀疑。问他，他说没有的事儿，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可这是不是真话，谁知道呢？万一被张叶国给找到了证据，会不会告密去？我得让八月提防一些。”
23: 姚芳雨用下巴轻轻抹擦着九月的秀发说道：“八月的事儿，我会多注意些。九月，你的心太软了，斩草要除根。老夫人的做法是对的，她让你大伯一无所有，从此无力扰乱张家。你私底下接济他们，以他们的性格，根本不会感激你的，反而会认为你在装好人，来看他们笑话，会对你更加怨恨。他们不会对付你，他们还需要你的救济，他们会对付你身边的人。所以这次回去后我来处理这件事，你就别过问了。
10: 可是……
23: 九月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姚芳雨打断了。你对他们的仁慈，就是对身边人的残忍。你想想，幸亏这次遇上的土匪是杜明叔，他是个有道义的人，没对孩子怎么样。如果落在别人手里，小李的脾气那么执拗，谁知道他们会整出什么事来。你那个大伯，他不就是要看张家受难，置张家于死地吗？
10: 九月这才后怕起来，将头贴在姚芳雨的胸口，不吱声了。剩下的事情交给他办也好，
23: 在处理这种事情的谋略与魄力上，自己当然不及他，只会是妇人之仁。想到这里，九月轻轻地叹口气，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姚芳雨也睡得很沉。当窗外的鸟鸣彼此唱和的时候，他伸出手来摸索着身侧，却摸了个空，顿猛地睁开眼，怅然若失。枕上还留着几根长发，鼻翼还有阵阵发香，家人却不在身边了。姚芳雨摸摸腹部，到底是年轻，腹部的伤口已经没什么痛感了。他坐起来，出了一会儿神，走到屋外，一个土匪正候在外面。
4: 您醒了，用完早膳，老大有请，烦您移驾议事厅。
23: 粗人嘴里冒出文绉绉的话，很吃力，样子十分滑稽。姚芳雨礼貌地向他点点头，跟在他的身后去了另一侧的一间屋子吃了点稀饭。议事厅外，九月正和两个孩子玩泥巴，不亦乐乎。尤其是虎子
1: 小鸟一样围着九月叽叽喳喳的娘啊娘啊唤个不停。
0: 杜明叔站在门槛处看着虎子，眼神柔软。尽管天未亮之时自己就偷偷地溜回俩孩子的身边，但到底做贼心虚。
1: 九月听见姚芳雨的脚步声却不敢抬头，耳朵根子都红了。
2: 爸爸，
1: 小芳里兴高采烈地喊着姚芳雨，
2: 你看这房子好看啊，娘做的。娘说她小时候经常和舅舅一起用泥巴盖房子呢。
1: 姚芳雨蹲下来，眼神热热地看了看九月，亲昵地摸了摸方里的脑袋，又摸了摸虎子。虎子有点怯生生的，但还是鼓足勇气学着小方里叫了声
2: 爸。
1: 姚芳雨乐了，很响亮地答道，
23: 哎，大侄子。
1: 九月忍不住笑了起来，杜明叔也笑出声来，旁边的一窝土匪也笑了起来。这真是一个愉快的早晨。
0: 杜明叔找姚芳雨和九月要谈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和虎子有关。虎子的亲娘叫金梅，和杜明叔青梅竹马，却死于难产。虎子的外公外婆家是胡叔镇上的大户人家，据说半个镇子都是他们家的财产。杜明叔出身贫寒，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他因此打小饱读诗书，五岁的时候就能通读三字经千字文，远近闻名，于是他便做了金家的书童。七岁就开始陪虎子的舅舅大金读书，因此认识了他姐姐金梅。金梅大杜明叔一岁，天天做女红。杜明叔和大金读书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看着，时间长了也会了许多字。教书先生见他聪明伶俐，干脆就让他一起读书了。三个少年的小日子过得很美。可是杜明叔16岁那年，他要嫁人了。胡叔金家对外做的是食品生意，专做素食，产品销量很好，在全国一些省市都有代销店，很多商人都慕名到胡叔来拿货。其中有个商人姓李，山西人，看上了金梅，下了重礼，许下了种种好处，要许金梅做妾。妾自然是低人一等，但金家图了钱的好处，决意将金梅嫁出去。金梅很是不乐意，自己二八芳华，也读了些女性自立自强的书报，也曾憧憬过人生伴侣的模样，再怎么样也不会是个五大三粗大腹翩翩的那个晋商。杜明叔和大金都不太乐意，多漂亮的人呢、啊、峨眉颦蹙，齿红唇白，身姿婀娜，似江南的绿柳，而如今却担着小姐的身子嫁到山西做小妾去，这委屈不用金梅自己说，他二人也感同身受。一段时间里，金梅一得空就和大金一起跑到杜明叔的房里商量对策。杜明叔的房子在大院子的最后面，很矮小，很不起眼，所以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当打家劫舍的土匪来时，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还有三个正在发愁的少年。于是他们三个成了当晚金家大院仅有的幸存者，飞来横祸让三个少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前来打劫金家的正是青龙山上的土匪，这伙土匪不是兔子，所以连窝边的草都没放过，把这青龙山周围的村镇都打劫遍了。三个少年决计要报灭门的仇恨，他们饱读诗书，
1: 深谙兵家计谋。兵荒马乱之时，杜明叔和大金假意投奔青龙山，凭着过人的智谋，漂亮的捞了几票，很快就成了青龙山的军师。待二人地位稳了后，两人果断地了结了匪首，取而代之，斩山为王，在那里盘踞下来。金梅和杜明叔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谁料虎子的出生却终结了金梅的性命，杜明叔痛不欲生，这少年得来的深情让他根本就不做他想，除了好生对待虎子，断无再娶的念头。但杜明叔终究饱读诗书，他明白作为土匪的后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虎子摆脱不了将来仍做土匪的命运，而这恰恰不是金梅和自己所愿意的，所以他想将虎子交付给九月。
23: 虎子打小没见过他娘，如今和你特别有缘，九月，我就厚着脸皮求你一件事，你就收虎子当儿子吧。
1: 杜明叔目光直直地盯着九月，九月的眼眶红了，将虎子搂在怀里。
2: 嗯，虎子，我就是你娘，以后要经常来看看娘啊。好啊娘，
1: 虎子脆生生地答道。
23: 还有一件事。
1: 杜明叔看看九月和姚芳雨，又看看虎子。
23: 大金，把虎子方里带出去玩去，把门合起来。
1: 这是关于青龙山土匪命运的大事。杜明叔占山为王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能有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会像老父亲那样开个私塾教教书，闲云野鹤一般过日子。无奈当时新旧军阀混战，要想在乱世中活下来，你就得强起来，不管何种方式。青龙山地势险峻，又得到周围百姓的拥护，所以一直能撑到现在。但杜明叔心里清楚，没有人会愿意一辈子当土匪，见不得光。如今看上去这世道还算太平，杜明叔就想让山上的兄弟下山，过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平时弄枪舞棒的土包子下山以后能到何处谋生，又将如何糊口呢？
1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8: 为时间创造价值，
19: 一路听天下。
20: 没精力看电视啊，
21: 没人陪陪电影，
20: 没时间看小说。
2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

考，但专家提到了一点，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抹布比想象中脏得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般家庭的厨房用布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擦台面的和洗碗的，但无论哪一种都常年接触污水、油脂和食物残渣。这样一块富含营养物质、湿度适宜、多孔结构的布，那对微生物来说简直就是超级乐园。有研究调查过饮食小摊点使用的抹布，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29万到250万个。注意啊，是菌落数，每个菌落又是由很多很多细菌聚集而成的，所以细菌总量几乎不可数。而且超过三分之一的样本都检测出了沙门氏菌、致贺氏菌、霍乱弧菌等比较烈性的肠道致病菌。你可能会说，小摊贩嘛，露天的，卫生条件不太行。那咱们再来看看军队后勤食堂。军队食堂那环境和管理肯定都是很严格的，甚至在90年代初就做了生熟区抹布的区分。但在一次熟食区抹布的污染统计当中，细菌和大肠杆菌的超标率都超过了80%。洗碗布的情况同样也好不到哪儿去。曾有研究对上海市居民家庭厨房卫生情况做过调查，300个家庭的洗碗布当中，17.3%的样本，每百平方厘米的大肠杆菌超过2400个，而且碗盘等餐具的污染率和洗碗布的污染情况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在很多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案例当中，洗碗布里也检出了同样的病原菌，脱不了干系。别紧张，好消息是，多数微生物和人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有些细菌对身体健康更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双歧杆菌、乳杆菌等等，让人生病的是少部分的致病菌。但是坏消息有两个，第一，病菌很顽固，洗洁精洗不掉。很多人不在意清洁工具本身的清洁，洗完碗顺手挤一挤泡沫，流水冲冲就完了。但洗涤剂只能带走污垢，不能抑制杀灭细菌，残留在洗碗布中的细菌还是会继续繁殖的。如果再把洗碗布泡在脏水里一夜过去，上面的细菌已经可以和地球上的人类数量相匹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厨房卫生研究当中，95%以上的家庭每天洗抹布，但仍然有48.3%的抹布存在大肠菌群污染。第二，一块抹布到处擦，还想不起来扔。拆新抹布的时候总是想得很好，这一块洗碗，这一块擦灶台，那一块擦砧板，但实际上用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了。着急了，连地上的水都能用洗碗的布擦，结果就是致病菌跟着抹布到处流窜，最后导致整个厨房环境恶化。更不要提老一辈人，东西用破用烂之前那绝对不能扔，这不是好着呢吗？洗洗还能用。久而久之，一块饱含老油与残渣、味道复杂、载满细菌的抹布就这样炼成了。我们脑补画面就觉得有点恶心，我们到底该拿抹布怎么办呢？首先，专布专用，洗碗的就是洗碗的，擦台面的就是擦台面的，想个办法把它们区分开，比如用不同颜色，或者挂在不同的挂钩上。需要擦去食物上的水分的时候，建议用厨房纸，通过了食品接触相关测试的是最好的。其次，材质选择有技巧。有一种很好用的东西叫懒人抹布，它长得跟厨房纸有点像，过水后就成了一块布，吸水性强，一擦就干净。最重要的是用完即扔，不用担心微生物二次污染的问题。如果不太能接受日抛，那也可以试一试超细纤维抹布。这种抹布清洁力不错，还有一定的抑菌能力。清洁力强是因为超细纤维真的很细，所以比表面积大，可以快速地吸附污水。同时，超细纤维本身又不是亲水性材料，水无法渗入纤维内部，
抹布容易干燥，脱水环境。

下细菌就难以存活了。最不建议的就是清洁海绵等其他多孔材质的洗碗布，虽然吸水能力好，但孔隙里容易残留食物渣渣，洗不干净就成了细菌进餐的快乐屋。最后，日常维护，除了用洗洁精洗去污渍，拧干晾干之外，抹布还应当消毒。消毒剂一般用84就可以了，或者煮沸15分钟，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别说脏兮兮洗不出来的了，就算看起来很干净的抹布，也最好1到3个月换一次。其实选对了抹布，玻璃、家具轻轻松松就能擦得一尘不染。有的抹布不用手搓，只靠水洗就能洗得干干净净。大家只要用心选一选，就一定能够选到合适的抹布。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男女还是老少，每个人的眼睛都离不开一种重要的成分——叶黄素。叶黄素的主要来源是蔬菜，尤其是深绿色蔬菜。听起来是很容易获得的膳食元素，但现实情况是，对于叶黄素含量较丰富的蔬菜，我们实在吃的太少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显示，每天能吃够蔬菜的人只有 21.9% 到 35.2%， 也就是说大约 70% 的中国人蔬菜都没有吃够。蔬菜吃的太少的人容易缺乏眼睛非常需要的叶黄素。叶黄素主要存在于深绿色的叶菜和花菜当中，常见的有韭菜、苋菜、芹菜叶、菠菜、小白菜、西兰花等，在水果和蛋黄中也有，但是含量要少很多。而在人身体里，叶黄素主要集中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区，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如果把视网膜比喻为相机的底片，那黄斑区就是底片上最敏感最精细的区域，我们能看清楚东西主要靠它，但同时黄斑区也很娇嫩，容易受到可见光中能量最高的短波蓝光的光氧化损伤。而叶黄素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过滤掉大部分有害蓝光，同时因为抗氧化性很强，叶黄素也能变身清道夫，帮眼睛减少氧化损伤。和叶黄素类似，黄斑区还有另外一种天然色素玉米黄质，也对视网膜有保护的作用。眼睛一旦缺少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视网膜的健康状态可能受到影响。打个通俗点的比方，就像陷入营养不良的状态。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如此重要，又每天都在被身体消耗，但它们却并不能被人体合成，只能从食物中获取。获取叶黄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都能把蔬菜吃对吃够。除了没吃够菜，大家吃蔬菜的方式也不对。首先是深色蔬菜占比不够。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国人每天吃的蔬菜里面，深色蔬菜的平均占比只有 30%，远不及推荐的50%以上。蔬菜吃不够，深色蔬菜比例也不够，很容易导致叶黄素摄入不足。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推荐每天摄入10毫克的叶黄素，而一项对蔬菜生产大省山东省济宁市三个社区184人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的叶黄素全年平均摄入量为每天 2.93 毫克，距离10毫克差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刚才的调查数据，试试回想一下每天的食谱，最常见的各式中式简餐，比如牛肉饭、盖浇饭、牛肉拉面、肉酱拌粉，一大半都是主食，蔬菜严重缺乏，深色蔬菜更少见。而西式简餐，比如汉堡、三明治、披萨，几乎都没有蔬菜的影子。其次，蔬菜的烹饪方法也是有讲究的。有研究发现叶黄素遇热还不太稳定，因此一些高温烹调方式，比如煎、炸、烤，可能又造成一部分的损失。所以说，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从大家的饮食习惯推断，叶黄素缺乏真的是个相当相当普遍的情况了。针对这个难题，最科学的方式一定是通过日常饮食调整来解决，但眼下大家生活都很忙碌，没时间自己准备饭菜，去餐馆或者点外卖吧，能吃到的蔬菜又很少，更何况有些无肉不欢的小伙伴干脆是不爱吃蔬菜的。但我们发现市面上的叶黄素类产品普遍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叶黄素汁添加量低，二是吃起来像在吃药，不太容易坚持下来。市场上叶黄素的分类，目前眼科保健品市场上叶黄素品牌良莠不齐。在国外保健品市场上的叶黄素主要有三类，最便宜的是人工合成脂化叶黄素，贵一点的是天然脂化叶黄素，最贵的则是享有专利并经过临床验证的专利叶黄素。三者的吸收率分别是 10%、 50%-60% 和 90% 以上。另外呢，从含量成分上，我们也可以把叶黄素分为单一叶黄素和复合型叶黄素。所谓复合型叶黄素，是指该叶黄素除了含有叶黄素之外，还配合其他眼睛营养成分，比如说花青素、维 A、维 C、维 B1、 鱼油等等。叶黄素的主要考量指标，衡量叶黄素品牌是否值得购买和推荐，可以主要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一，如果是进口叶黄素，且在当地医院及视光中心有售，看看是否取得正规的进口注册批件，如进食健字号。如果有这个证号，说明这个产品是取得食药监局批准且合法渠道进来的，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当然，目前市场上很多进口叶黄素是没有批件的，即使有批件，也是当普通食品进口。还有部分消费者直接选择海淘叶黄素进来，这个需要自己在购买时仔细阅读对方的产品资料，风险需要自担。第二，如果是国产叶黄素，消费者选择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外包装瓶身是否有蓝帽包装。如果有蓝帽标识，说明这个叶黄素是经过临床且取得国家食药监局批准的，可以放心购买。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关于叶黄素的临床认证主要是在疾控中心开展对视疲劳的临床，说明对视疲劳的改善是有效的。如果其他宣称做了其他的临床，则说明是骗人的。如果没有蓝帽正规批文，消费者购买需要谨慎，需要和渠道咨询清楚。第三，查看叶黄素的有效成分含量。凡是正规的叶黄素，都在瓶身有有效成分的明显标识，消费者需要注意观察其有效成分含量是否满足自己当前医生推荐的用量。购买时务必问清楚，因为服用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好。第四，了解叶黄素的有效吸收量。这个指标相对很难评测，但肯定水溶性叶黄素更好，更助于吸收。明显的现象是，很多消费者服用叶黄素时间长了或者过量了，会发现皮肤发黄，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停止服用，咨询医生是否服用太多，因为太多对肾脏是有损害的。第五，考察叶黄素的稳定性。这个指标考察也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消费者可以通过外包装做初步的判定，比如外包装是否有避光功能，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封口设计是否合理等等。第六，配合使用蓝光防护眼镜效果更佳。如果是部分消费者不喜欢内服叶黄素，可以选择补充足够的绿色蔬菜和膳食来提取叶黄素，或者消费者也可以选择在服用叶黄素的时候佩戴蓝光防护眼镜，来保护自己上网或者阅读电子书，通过从内而外选择抗蓝光效果更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1: 妈妈叫妈妈。
0: 等你放学回家，
2: 哟，这么多好吃的，
1: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3: 妈，我回来啦。
2: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0: 等你慢慢长大。
4: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0: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5: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6: 哇，我们早就听说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正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5: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6: 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5: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煮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的预包装野生菌干品。四是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您好，听众朋友，老时间我们又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朋友们，朦胧诗巅峰的时期，舒婷的诗像是一场滂沱大雨，淋湿过那整代大学生的青春。40余年过去，他早已褪去了锋芒，却将人生的积淀化作了更为醇厚的游记散文。舒婷将近三

十年的山川行走，灌进了我的梨花开遍天涯。读它就像在疲惫生活里凿开了一扇窗，你能读到一个成熟女性的通透和幽默，也能读到她的肆意自由。她坦荡的调侃川菜的影响如此霸道，几乎是颠覆了全中国人民的味蕾。她清醒的自持，我警惕着不要放纵自己接近自怜自艾的泥潭。他也可以豁达地自嘲，我就算满心想发财，也知道年纪太大，没有机会了，只是随缘玩玩吧。这不仅是游记，更是一场关于岁月的对谈。他看山水，更看这山山水水背后的人情世故与历史更迭。朋友，如果你也曾被志向树里独立平等的爱情观打动，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舒婷的散文。更真实的他就躲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让我们跟随舒婷的文字走一程，这一次不赶路，只感受路就够了。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散文《寻找我的怒江女儿》。这篇散文摘自舒婷的散文集《我的梨花开遍天涯》。

我个人深信，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不容否认。好像是胎记，不管别人能不能看见，也不用经常的伸手去确定，它终生都在自己的屁股上。云南是一个好地方，地球人都知道。密密麻麻迅速移动的背包蚂蚁中，我相信每十个游客里至少有五个去过云南，另外的五个将要去云南。云南是边境，自由的风却不时戒备，把那边的异国情调弥漫过来，又把这边的打歌传播过去。云南有香格里拉、纳西古月、银饰部落和花腰傣，以及不计其数的奇草异禽。它那气象万千的美貌印象投射在全中国的镜子里，引无数倾慕者竞折腰呢。云南作家因此有福了，在那样遍地珍稀的地方，仿佛只要你会叫一声阿里巴巴，就必定能任意地进入宝库。云南作家因此也很不幸，不但大家对他们的期待过高，他们预设的跨越高度难住了他们自己。在云南丰富的物产中，诗人与作家的 GDP 增长一直众所瞩目。作家在他的生存环境中摒弃什么，亲和什么，融汇了哪些因素，又蒸发了哪些成分？除了我们常说的地域文化的制约外，还包括了自然环境、家族遗传，甚至气候的细微变化，对于风格与性情都有着潜在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出生在祖国的海疆，这个城市有一份面向全国的杂志叫《厦门文学》。我的家族世居在鼓浪屿，是一个亚热带风情的小岛。到过鼓浪屿的朋友总是感慨着下结论，这样的地方就应该出诗人。人们形容土壤肥沃时常说，插一根木棍就能生根开花，我不就是那根幸运的木棍吗？我知道自己并无才气，读书不多，先天与后天注定了是平庸之辈。就算是机遇好，长到天上去，不过是一株既不耐寒又不抗旱的短期热带植物。承受钢枝般阳光的浇筑，像芭乐果一样枝叶潮润的呼吸，被台风高高抛起，又被海浪轻轻地接住，在闽南语音的噬声中睡去，又在水鸟的聒噪中醒来。写作对我仅仅是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生活罢了。好些年前，经朋友的牵线，我得以联系到云南怒江边上一个傈僳族小姑娘，名字叫密南。当时她刚上小学四年级，是一个孤儿，与老外婆相依为命。能够支持一个贫困女孩读书，正是我多年的心愿。我一横一竖，端端正正地给密南写信，附上写好地址的信封，并贴了邮票。等她小学毕业，文字渐渐清晰通顺，除了规定的学费外，每次信中我都会加了一点零用钱，希望用在女孩特殊的成长过程中。六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寄包裹，从毛巾、牙刷、书籍、纸笔到鞋袜、羽绒服，甚至还有一件超短裙。我知道在那样的高寒地区，这样的裙子也许她没有机会穿，但是至少可以让她体会城市孩子的生活方式吧。寒假里，女孩回信说，每夜她都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睡觉，因为她比家里的被子还要暖和。密南上初中以后，我与她的班主任打电话，询问她的学习成绩。班主任回答说，她的成绩中等，再加把劲儿，也许可以考上民族师范学校，前景光明呢。我与孩子在信中约定，中考一结束，将邀请他到我家里来过暑假。
那期间我去过云南很多次，却没有机会去到怒江边上那个叫做秤杆乡的地方，去探望我的怒江女儿。我担心助学的那点钱还不够当地的接待费用，岂不是让人为难吗？至于独自悄悄前去寻觅，体弱多病的我没有信心，因为朋友们说那条路很难走。但是密南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我猜想他不再读书，已经和当地那些花期少女一起，在不同的民族风情园里，穿着美丽的傈僳族服饰，面带微笑，载歌载舞，挣钱给外婆买棉鞋。记得有次在昆明一家大酒店里，翻到了云南诗人于坚的一篇精彩游记，我竟公然作案，从这本画报撕下那几页带回家细读。于坚写到呐喊的怒江、传奇大峡谷、法国神府和山民自酿的葡萄酒，我看到的却是我所牵挂的纤细身影，嬉笑活跃在这些烟雾苍茫的描述里。把刚收到的边疆文学和厦门文学摊在桌上，把海疆和边疆珍重地嵌在一起，我听见窗下如鼓的涛声与彩云之南传来浪涛般的手鼓声，既同韵切律的回应，又分弦别调的抑扬着，更加想念云南，想念我从未谋面的怒江女儿。

0: 深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朋友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去逛菜市场，把逛菜市场呢当作到一个地方的旅游项目。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是，懂生活的人不会放过菜市场。

先看圆桌派。窦文涛说自己当年在香港工作，没事的时候经常去逛香港的菜场，其实自己什么也不会做，也不买菜，只是觉得身在异乡的孤独在菜市可以得到缓解。说来也奇怪，菜市这样闹哄哄的地方，却能在心理上带来真切的抚慰。有什么烦心事儿想不明白，先搁一边，去菜市挑一把脆生生的青菜，买一条活蹦乱跳的肥鱼，捡几颗色泽鲜亮的瓜果，有立竿见影的疗愈效果。菜市容纳的是真正的生活，懂生活的人不会放过菜市场。汪曾祺在散文里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逛菜市。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菜篮也是，到任何地方先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习惯。他还会随身带一个小电饭煲，遇到什么没有尝试过的便买下来，如果餐厅不肯带你烧的话，就用随身带的小电饭煲在酒店房内炮制，其乐无穷。所以现在逛菜市，我不仅对那些蔬果生鲜上心，还特别爱观察周围的人。那种迈着不急不躁的步子，却会因为一颗春笋两眼放光的人，很可能就是一个会吃也懂吃，在雅俗之间都能找到趣味的妙人。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懂生活？我觉得有这几个标准。第一，愿意在小事上花时间，这事儿可能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收益，只要能给自己带来真实的快乐，就不怕费时间。第二，在生活上不凑合，有自己的标准，愿意多走几步去一个称心的馆子，炒一把青菜也得认真的挑选。第三，能够容纳多样性，没见过的没吃过的都肯尝试一下，即使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偏好也能欣赏。生活就这样过得开阔有意思，而菜市场满足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个菜市场可不能是那种整齐划一超市一样的菜市场，得有点自己的脾性才行。蔡澜说自己最喜欢去街上的小店铺和档摊，因为有个性，每个摊主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这才叫人记得住，也是寻味的乐趣所在。而一个城市口味最直接的体现，其实也是在这种辨识度很高的菜市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去要看它的博物馆，了解一个城市的现在要看它的菜市场。去苏州一定要去皱门横街找找最当季的时令菜，春日的七头一脑，秋季的水八仙，冬天的甜酒酿。去厦门一定要去巴士见识见识琳琅满目的海货，到云南不逛一下转心菜市场是说不过去的，那里有最新鲜丰富的菌子和鲜花，有随便挑一家都好吃的米线摊子，那是名胜古迹里感受不到的一个城市最自在的样子。只有去过一个城市的菜市场，才算跟这个城市有了肌肤之亲。在这样的菜市，人是快不起来的，毕竟注重效率的人都去了超市或者直接网购，剩下来逛菜市的都是把一顿饭看得比天大，会为了挑一块中意的姜走几圈的人，因为够慢够认真，所以能享受欲的乐趣，被什么食材吸引，今天就烧什么菜。食物最高级的快乐不在于多昂贵，而在于你能在最想吃的那一刻吃到，菜市提供的就是这种恰恰好的满足感。
灌久了，你会发现

食提供的远远不只是食物，它几乎是满足日常生活的全部需求。五金店、理发店、花店。蔡澜逛上海菜市，没有找到中意的花店，却在卖菜的婆婆那里寻到了用铁线串起的白兰花，挂在衬衫纽扣上能香一整天。旧时乡村的大菜市周围还常常设置着戏台，赶集时可以观看演出，小吃摊也是挨着戏台摆。戏吧，置办好东西的主妇们一起在相熟的摊主那里吃碗面，聊一点题己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就是菜市的魅力，它有更浓烈也更迷人的烟火气。楼下的超市逛了一年，可能也记不住售货员的样子，因为人员排班经常替换，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转瞬即逝、角色化的。可是在菜市，买家和卖家却可以成为日日打照面的老友。有个在广东生活的朋友，去年年底去菜市场买年货，卖鱼老板送他一袋上好的海货，为了答谢一年的照顾。这种人情味是标准化的商店给不了的。有时菜市场容纳的是一群人的乡愁。最近看131，陈小青带许知远去的新江南便民服务中心，供应大量浙江当季海鲜、温州的点心、米面、熟食、腌菜。那是80年代来北京经商的浙江人开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用稳定的存在，给在外漂泊的异乡人提供着来自食物的慰藉。这两年，逛菜市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北京三元里这样的菜市也屡屡出圈，成了很多人打卡的网红景点。为什么是菜市场？这股潮流的背后，也许是当下人们对具体生活的需求。在菜市，我们终于可以放下电子设备，从一串串数字概念中脱离出来，触摸到没有过度包装，也许还裹着泥的蔬菜，也同时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就像蔡澜说的，在菜市场看见那些新鲜蔬菜，像在向你招手，惹人欢笑；又见小贩们辛勤地做买卖，被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这时你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不大，那是一种凌乱的带着粗粝感的美，它蕴含着真正的生命力，就像小时候吃过的其貌不扬但真有西红柿味的西红柿。人类学家提出过这样的一个现象，附近的消失。互联网在让生活日益便捷的同时，也让我们对附近的生活和人失去了感知。菜市就是那个典型的附近，那里有我们好久没有尝过的滋味，也有素不相识但却真切维护着我们生活秩序的陌生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逛菜市不仅是一种享受，但同时也是一种创造。那些热衷于菜市的人，跟年年月月保持着自己独特秉性的菜市一起，构建着一个城市的生活气。它经久地抚慰着进入菜市的每一个人，生生不息。

朋友们，生活本就是一场温柔的行走，每个人都在时光里书写独属于自己的风景，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不必复刻别人的模样。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总是会在岁月中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最美机位，把握属于自己的最佳拍照时间，以从容的姿态定格美好，以舒展的心境拥抱日常。这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也是对自己最温柔的成全，让每一段时光都值得珍藏的模样。立足本心，看见专属风景。人生的旅途中，外界总有太多参照与标准，有人追逐喧嚣，有人向往远方，但若盲目跟随，便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找准属于自己的最佳机位，便是立足本心，看清自身的热爱与节奏，不被外界的声音左右，不被浮躁的风气裹挟。这个机位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契合内心的价值追求，是不攀比不盲从的清醒与笃定。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才能看见独有的风景，感受真切的幸福，让生活始终保持舒展自在的状态，让每一步前行都踏实而坚定。顺应节奏，定格美好瞬间。时光自有其韵律，生活亦有其节奏，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匆忙，每一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把握属于自己的拍照时间，便是顺应身心的节奏，在合适的节点沉淀积累，在美好的瞬间尽情绽放。无论是默默耕耘的时期，还是收获喜悦的高光时，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风景。不必羡慕他人的花期，不必纠结当下的快慢，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用心经营日常的点滴，便能在最恰当的时间定格最动人的画面，让平凡的日子也闪着温柔的光。生活从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刻，而是独一无二的创作。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机位，便能立足本心，看见独有的风景。把握属于自己的拍照时间，便能顺应节奏，定格珍贵的美好。不必追赶世界的脚步，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以从容的心态经营生活，以温柔的目光对待时光，每一个人都能在岁月里拍出最动人最真实的人生影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最美位置，把握自己的节奏，在时光里从容生长，在生活中温暖绽放。愿你在属于自己的风景里安然入梦，满心欢喜。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请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其他更精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60%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
1: 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5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97%，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0: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90%。
1: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3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0: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1.0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5.0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1: 广隆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0: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10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1: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0: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1: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天空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忘不掉的人，你总是在无聊的时候想他，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想他，走在夜晚的大街时想他，听着歌想他。后来你渐渐发现，这个人不管在不在你的身边，都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你依然会吃会睡会玩。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有的人你这辈子也忘不掉，但是再也影响不了你的生活。这首歌拿走了什么？

释迦牟尼说，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东西。所以你要相信，无论走到哪里，那都是你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你该经历的事，遇见你该遇见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我们走出或者抽离出一段感情后，回头看一看，会觉得当初没有做到最好，走过的悲欢喜怒每一步都无法将这段感情走到最后。之所以背离了这份感情的初衷，无非就是看清了，看清感情问题的所在，看清不合适的种种。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愚人专属，在愚人的国度，从来都是被爱情牵着走，而不是做爱情的主宰者。但词作者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份缅怀到底值不值得，因为歌词的结尾还是落在结局是笑是哭这样一个问题上。哭也好，笑也罢，终究只能做一段没有结果的回忆装裱。整首歌的基调和孙燕姿的演唱更是表现出了爱情中已知不可能却还会挣扎的无奈、悲伤

0: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

0: 楼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1: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吃宵夜的那些事儿。一到晚上，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纠结，要不要弄点宵夜？很多人说睡前吃宵夜不好，最常说的理由就是会长胖。其实长胖跟吃宵夜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之所以长胖，是因为摄取的热量超过了身体所需，多余的热量全都变成脂肪贴到了我们的肚子、屁股和大腿上了。所以只要摄取的热量小于身体所需，就不会长胖。那究竟怎么吃宵夜才能更健康呢？正常来说，还是应该做到规律地安排好自己每天的三餐，不要不吃晚餐饿肚子睡觉，也不能过量地吃宵夜。如果想要吃宵夜，建议尽量做到临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吃宵夜。临睡前大量的进食很容易影响到睡眠。选择的食物也很重要，咱们应该选择健康清淡的食物，像方便面、饼干、蛋糕、烧烤、炸鸡等高脂肪、高盐、高糖的食物不适合当宵夜。另外，宵夜也不适合吃含有辣椒、花椒之类令人兴奋刺激的调味品，建议优先选择水果、谷物、豆类和奶类。这些食物的脂肪含量低，消化吸收比较容易，不会给胃肠道增加负担。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

思念像埋藏在心底的嫩芽，在孤独寂寞中成长。时间同样也让人慢慢的习惯了这种感觉，自然而然地承受着该承受的，经历着一些必须经历的。歌手用他略带哭泣的声音唱出了对失去的爱情的感触。在爱来的当初，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某一天要试着去原谅生命中来的那个人。当恨来的时候，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试着原谅生命中走的那个人。张玉华。

只有当辗转的痛楚沉淀下来，只留下睡在记忆里依稀幸福的感觉，我们才会原谅，才可以让我们安静地在每一个思念扬起的夜里慢慢入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路是那样的长，回忆是那样的轻，要拆骨见心才知隐秘。这是关于现实、理想还有幻想世界错综的诗意交响，歌手用空灵声线完美演绎一幕幕与旋律所带来的脑中幻境，不才，悟。

开篇歌词，眼前独木，越走越窄，潮湿的雾气迎面扑过来，像悬疑小说一般展开，对应着那些茫然未知的危险，站在现实巨大幕布前，去推开一扇扇门，解开一道道谜题，拨开一层层迷雾，却又执着地走向下一片灰暗。累了，终于在悬崖边安然沉睡。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想。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掌柜都来看稀罕。王掌柜看了几起买卖之后，干脆直接开口道：
1: 老哥，给小弟干吧，这家伙太管用了。
0: 恰好鲁吴又造出了几杆，范蠡便将他们分给了几个来串门的掌柜，大家用了之后都说好使。其他店铺掌柜不好意思说要，就说想买。范蠡觉得秤能增加商铺的公正，于是依据使用时出现的不足，让鲁吴改进后放开手脚去造。第三批秤造出来后，范蠡给集市的每个商号送去了一把，他告诉掌柜们道：
2: 这杆度量物品的秤共16两，头三颗星叫福禄寿，所以啊，做生意时宁愿称俏一点，就是多给顾客一点，这就证明了你的良心，你良心好了，就会为自己增福增禄增寿，否则呀，少一两则损福，少二两则损禄，少三两则损寿。
0: 掌柜们见到这么神奇的秤，个个爱不释手，他们说：哎呀，这一下好了，有了16两秤，可以避免很多生意上的纠纷。自然他们更记牢了朱公再三叮嘱的翘秤的道理，因为生意人是无人不想多增福禄寿的。自此桃山一带出现了一派风清人和的局面。未久，凡各地客商来到桃山，见到这个稀罕物的，没有不想买几杆带回去，往往是几人一凑便订购了几十杆。用的人多了，这秤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时刻不可缺少的用具，它更将当时的商业市场走向成熟期大大推进了一步。方兰在油灯下翻看着范蠡带给他一摞摞病案，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病例，他不禁激动地读了起来：越王在吴突然犯病，口吐唾沫，四肢抽搐，于将蜜蜂放入羊胆，用麻布层层包裹后，再用绳子捆紧，外面再糊上一层泥巴，放火上炙烤之后碾成粉末，越王服后从此未发此病。方南站了起来，连连做出几个举手向天的动作：太好了，我要用这个方子试试三王子的病。随着桃山商业的繁荣，桃山客栈的各个酒肆里南来北往的客商越来越多，他们每逢交谈，谈论最多的就是干旱，齐晋鲁宋等国几月来低雨未下，连连干旱引发的就是饥荒。夏秋时节，人们还可靠收下的粮食拌些野菜树皮充饥，到了冬天，不少地方就传来了饿死人的消息。这些日子，范蠡总是为以一己之力多救几个灾民忙碌着。一天，一时从外面回来告诉他：
1: 幸亏我们动手早，如今尽管各地粮商疯狂提价，粮食还是被疯抢一空，附近粮站都已经供货不足了。
0: 一时见范蠡正检视着自己的粮仓，说道：
1: 咱们这两排粮仓建得真是及时啊，大户已经将粮价提了两次。
0: 范蠡看看他说：
2: 我们可不能这么做呀，我也正想去大红串串门，饥荒之年，粮食是黎民百姓的保命之物，可不能只为盈利总提价呀。
0: 随着气候不断变冷，来朱公庄园门前要饭的人越来越多，为此邹图氏每日都多煮一些饭，他吩咐守门人说：
3: 有来咱家要饭的就给一碗吧，别赶他们，怪可怜的。
0: 守门人也是穷苦人，听了这样的吩咐自然欣然从命。邹图氏刚吩咐完守门人，范蠡匆匆走进门说：
2: 不少难民都涌入桃山了，我已让人在庄园外搭起一个大棚，到时你带着下人多煮些粥给难民们充饥， 这天寒地

0: 激动的把咱家多余的衣服被子都拿出去给那些忍饥挨冻的难民御寒吧。
1: 邹图氏连忙答应。范蠡出去后，他招呼下人说，
2: 大家都过来一下，老爷有话交代。
1: 地处边陲的秦国也遭遇了十几年不遇的旱灾，秦王岸上每日都有各地呈上来的灾情奏折，秦王将朝中大臣一批批地派下去了解灾情，处理灾情。一日午后，被灾荒闹得心烦意乱的秦王正闭目坐在龙墩上，一进士躬身谄媚地道，
3: 主上为救助灾民的事殚精竭虑已经多日了，臣实在担心主上太过疲劳，要不叫月班来为主上解解乏。
1: 闭目养神的秦王只嗯嗯两声，并未答话。进士心领神会的立即差人叫来了月班。乐师们刚刚起调，秦王就睁开眼睛，挥挥手让他们停下。他将目光移向惹儿说，
0: 就让这美人为寡人独奏吧。
1: 惹儿闻声坐于古琴前，他撩起长袖，纤纤素指划拨着琴弦，如泣如诉的琴声便在大殿中荡漾开来。疲惫不堪的秦王昏昏欲睡，迷糊了一阵后突然睁开眼睛说，
0: 美人，还是为寡人一舞吧。
1: 惹儿应声起身，随着乐曲翩翩起舞。秦王看了一会儿皱眉说，
0: 不好看。
1: 乐师赶紧换了另一首曲子，秦王还是说，
0: 不好看。怎么没有那天的好看啊。
1: 本不想取悦于秦王的惹儿并不在意秦王的评价，可不知为什么他竟懵懵懂懂地想起了西施教的草裙舞，于是便褪去皮靴，赤起双足，跳起了吴王曾经为此痴迷的草裙舞。秦王果然兴致大增，看得痴痴迷迷，口中喃喃着，
0: 美极了。
1: 一时兴起，秦王竟走下龙墩，亲自为惹儿击起磬来。傍晚时分，天黑了下来，连续几月躲在屋里做鞋的惠游没有点灯，他看着一床的新鞋，长长舒了一口气，似乎完成了一桩极大的心愿，也似乎偿还了一大笔孽债。他怔怔地看着满床的新鞋，心头五味俱翻，有愧疚也有自慰，有无奈更有不舍。他失神地拿出一块兰花布，却不知要将什么包裹进去，正恍惚间盈盈撞了进来。惠游吃了一惊道，
2: 你怎么如此慌张？
1: 盈盈喘着气说，
2: 一大群难民逃到咱们桃山来了，公公让沈娘带咱们到庄园外面去示众。
1: 他摸了摸自己填起的肚子，惠游忙放下手中的包袱说，
2: 哎，你别出去，外面人多，可别撞着了，我去帮嫂子。
1: 盈盈看了一眼惠游背下的包袱，
2: 姐姐是要出门？
1: 惠游掩饰地笑笑道，
2: 只是收拾一下，咱们快些去吧。
1: 难民们已经陆续涌入桃山，范蠡庄园附近到处能看到三五成群拖家带口的难民。早上范蠡他们在庄园门前搭设的舍粥棚里给难民们送完粥，又急急地赶去商铺。路上子规见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向朱公庄园，他忧虑地说，
4: 我们总是舍粥，如此下去我们能支撑得住吗？
1: 范蠡看了看那些衣衫褴褛的难民，
0: 多撑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呢。
1: 子规还在嘟囔，
5: 我看咱家已经不像是开商铺的，倒像是开慈善堂的了。
1: 范蠡瞪了他一眼，低吼一声，
0: 逆子，人命关天，命都不救，赚钱何用啊。
1: 说着他长叹一声道，
0: 啊。
5: 都怪我平时失于管教啊。
1: 范蠡刚说完，便见一群难民过来，范蠡连忙朝着难民走去。子规憋着一口气也往前冲，一时仅走几步跟上他，语重心长的道：
3: 子规，富甲天下不是你父亲的志向，他心中装的是天下苍生啊。
1: 子规心中还有气，他冷冷的道：
5: 心中装着天下苍生，他为何不去王宫为相啊？
1: 一时叹息一声：
3: 哎，这些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只简单跟你说吧，为相诚然能为众生做些有益之事，但是丞相更多的还是维护王权，王宫与民众的距离太远了，远的就如天与地之遥。
1: 此时一时不知该不该与子规谈论王宫王权，他看了一眼子规，心中有些担忧。子规从小跟着他们吃的苦太多了，所以才会将来之不易的财富看得比他人更重，一时自己没有孩子，他将子规子豪视如己出。平日方南与子规打闹时仗着自己辈分大压着子规，一时却总是偏袒着子规。一时将手臂搭在子规肩上，子规不由自主地朝一时身旁靠去。他从小惧怕父亲，似乎没有过在父亲怀中撒娇的记忆，有时看到子豪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他从心底里羡慕。可当父亲招他近前时，他又总如隔着鸿沟般的躲在沟的那边。而一时与方南却不同，他们一直对兄弟俩关怀有加，兄弟俩自然亲近他们。尽管方南有时也会在子规面前冲荡，他们却总是在嬉笑打闹中化解一切。一时虽然不拘言笑，子规却能从他的沉默中感受到温暖和关心。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之后，一时问子规：
3: 还记得越国吗？
5: 记得一点，那时你们好像都忙着打仗，母亲带着我和子豪在家里难得见父亲一面。
3: 是，越国以前是个弱小的国家，你父亲和文丞相辅佐越王，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复国了。如今的越国已经成诸侯心榜，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可是黎民百姓如何呢？你在会稽或许还没有什么感觉，对渔村印象应该深刻一些，那里的村民大多是妇孺老少，青壮劳力或多或少都带有伤残，他们日子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可却并未走出水深火热。后来你父亲带着他们养鱼制陶，他们不过是有了吃穿就觉得非常满足了。你说你父亲是继续留在越国帮助越王称霸好呢，还是像如今一样实实在在地帮助四方民众，即使不能普济众生也能惠及一方的好？
1: 子规还像孩提时一样紧紧靠在一时身边，从他稳健的脚步中使人感觉出一种认可，一种力量。半晌，子规说：
5: 二叔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许多。如果父亲不离开越国，十有八九会落得与文丞相一样的下场。
1: 一时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
3: 唉，可惜啊，他们两人一世同求，最终却因意念不同寄托各异。至今一个还在阳世造福众生，一个虽也半世英雄，却已寂寂黄泉。
1: 两人一时说不出话，他们快步朝商铺走去。当来到商铺时，伙计何二已经开了门，正在打扫门前的草屑落叶，他们一到就开始忙碌。范蠡来到商铺时，一时见父子俩见面还有些僵，便温和地拍拍子规的肩：
3: 陪你父亲去查看一下粮仓。
1: 子规明白二叔是想让自己向父亲认个错，他默默地跟随父亲来到粮仓，却不知如何开口。范蠡当然理解一时的用心，这两个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男人，平日从不相互赞美，一时却早已被范蠡的智慧气度与济世济民的悲悯之心所折服，以至于心悦诚服地追随他。

0: 范蠡却时常为一时的忠诚厚重而感动，他们不仅惺惺相惜，更是配合的相辅相成，经常是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彼此都能心领意会。相比之下，范蠡对方南更多的是关爱与教导，方南对他的忠诚绝不比一时少，但他毕竟年轻又缺少历练，遇事远没一时沉着稳重，自然免不了对范蠡有不理解的时候，即便如此，也不会影响他们亲如父子情如兄弟般的情感。而对两个儿子，范蠡却时常心中不安，子规吃苦耐劳，却将钱财看得过重，胸无大志，子豪聪明活泼，却焦躁冲动，尚未成熟。哎，子不教父之过呀，再大的事也难不倒的范蠡，在两个儿子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父子俩来到粮仓，几个伙计正在粮仓旁巡视，范蠡让伙计打开一个粮仓，他抓起一把熟米沉吟着说，
1: 子规啊，你说我这一抓熟米大概有多少粮啊？
0: 子规目测了一下说，
1: 大概2两多吧。
0: 范蠡点头，
1: 差不多。2两熟米如今能卖多少钱啊？
2: 不到1刀币。
0: 范蠡再次点头道，
1: 2两熟米卖不到1刀币，可用这2两熟米熬成稀粥却能救活一条命啊。
0: 子规惭愧地低着头说，
2: 父亲，我明白了，一条人命远比1刀币钱币宝贵得多。
0: 范蠡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他为能得到儿子的理解而欣慰。莹莹来到机房，没日没夜的织布，婢女提了一篮纱进来说，
3: 二夫人早就嘱咐了，不让少奶奶再干活，您身子都这么重了，要再织布我们该挨骂了，您就歇歇手吧。
0: 莹莹说，
4: 我不能出去为那些难民熬粥，心里急呀，看不了别的只好织布了，二夫人要骂就骂我吧，你不用怕，也不用为我送纱，快出去帮忙。
0: 婢女答应着出去了。秦王宫的牡丹宫中，一年四季都点着香炉，王后喜欢百花的香味儿。蜀国知道了王后这个癖好之后，时常派人送来香料。午后，王后亲自拨弄香炉，将香味儿调得淡了些。牡丹宫的奴婢们都知道王后爱静，他们走路说话都很轻缓，唯有葛豹，他的脚放得再轻也会发出一种沉实的噗噗声。王后没有回头就知道葛豹来了，葛豹正要问安，王后先发问道，
5: 王上还是常常留恋那个楚国月班吗？
0: 葛豹躬身答道，
6: 禀告王后娘娘，下臣探听过好几回了，主上近日很忙，只召过一回月班。
0: 王后轻舒一口气道，
5: 哦，再去探听一下王上近日都忙些什么。
0: 葛豹躬身道，
6: 诺。
0: 王后将调好的香炉摆在风口，丝丝青烟袅挪升腾，渐渐飘游得无影无踪，整个宫殿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淡香。王后凝神着若隐若现的青烟，这是她最喜欢观看的风景，也是她极力修炼的境界。在这个权力主宰一切的王宫，她虽隐忍于牡丹宫，而整个秦国都知道王后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灾民流量越来越大，有些难民路经诸宫庄园时已经过了施粥时间，邹图氏看着他们饥饿的样子，由1日2次施粥增加到1日施粥4次，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午后，邹图氏用勺子将盆里的粥全部刮了出来，端给了一位老人，老人颤抖着双手接过粥碗，一声道谢之后，那眼巴巴望着粥碗的神情几乎是想将它一口喝干。此时脚边的小孙子舔着嘴唇边残留的米汤，正仰头看着爷爷。 老人喝了一小口后蹲下身来，将粥碗放在小孙子嘴边。孩子搬着碗呼哧呼哧地喝着，孩子父亲一把将他推开。
7: 浪崽子，喝过一碗还不够，你爷爷两天都没沾米汤了。
0: 孩子和粥碗一起摔在地上，孩子大哭，老人瞪了儿子一眼，心疼地捡起尚存一点米汤的破碗喂给孙子。汉子身旁的女人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惠由扶起老人和孩子，对身旁的下人说，
3: 快去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吃的，拿出来再给他们一些。
0: 老人伏在地上朝着朱公庄园磕头道，
8: 好人呐，真没想到有钱人还有如此博大的善心。
0: 正朝庄园走来的范蠡见到这幕情景，连忙走了过去，他扶起老人问，
1: 老哥，你们这是想往哪里去呢？
0: 老人说道，
8: 听说秦国那边旱情比较轻，看看逃那边去是否能捡回几条活命。
0: 范蠡听了心中非常沉重，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难民逃到哪儿去也难活命，可不逃又能怎样呢？朱公庄园能做的也只有施一点粥而已，他没有更大的能力挽救这些难民。老人带着惠由为他们准备的一包袱干粮，领着全家西去了。范蠡看着他们的背影，举头问天，
1: 天啊，为何让众生遭受如此的流离之苦啊，降福于民吧。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1: 豫西市全力推动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以生态蝶变生动诠释“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豫西市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多措并举帮扶特殊群体安稳就业、幸福生活。系列报道《哀牢山上的药材经济》今天播出第二篇，从一户到全村，中药材产业如何在深山兴起。豫西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请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陈建平。
3: 这里是齐鹿湖东南岸的生态廊道，放眼望去，湖面澄澈，草木葱茏，风光宜人。但很难想象，曾经的齐鹿湖因生态沉疴，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如今的变化来自一场持续多年的系统治理，从数据改善到生态修复，从干部坚持到群众认可，每一步都不容易。
2: 齐鹿湖污染成因复杂，治理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豫西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不图短期险绩，深耕生态前绩，一任接着一任抓，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深入打好齐鹿湖水质脱裂攻坚战，用真实数据见证了水质脱裂全过程。豫西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尹娇：
4: 根据国家环境监测数据，2020年以来，齐鹿湖化学吸氧量连续四年下降，2025年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与2020年相比，多项指标明显改善，湖心氨氮降幅超九成，总磷的降幅超过四成，五日生化吸氧量的降幅也超过了六成，前湖总磷下降幅度接近五成，总氮的下降幅度接近四成，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也持续回落。今年一到五月，治理成效再上新台阶，前湖水质保持五类，湖心提升至四类。
2: 每一个治理成效背后都是实打实、硬碰硬、全覆盖的系统攻坚战。省市县分别成立齐鹿湖水质脱裂工作专班，构建省指方向、市强保障、县抓落实的攻坚体系，全面统筹推动脱裂措施落地见效。同时建立齐鹿湖脱裂攻坚工作推进机制，聚焦三治一改善，协同推进截污治污、灭源防治、河道整治、生态补水等重点措施闭环落实，全力推动齐鹿湖水质持续改善。通海县齐鹿湖管理局局长陈开春：
5: 治湖没有捷径，也没有速成的政绩，这些年我们按照天天有行动、周周有进展、月月有变化、向好不向坏的要求，常年蹲守湖边，常态化推进汛雨防控、拦藻防控、湿地管护、监管执法、一境七清等重点工作，没有即时的政绩，也没有速成的成果。但看到湖水一天天变清，生态一点点变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真正的政绩最终要落在百姓幸福感上。通海县统筹推进齐鹿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滨带植被修复、南岸生态缓冲带构建、科普研学基地等生态工程，恢复湖滨生态面积14万平方米，完善生态步道、亲子休闲等配套设施。曾经荒芜脏乱的湖岸变身草木葱郁、水鸟云集、游客漫步的生态廊道，真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尽享生态红利。 通海县杨广镇云龙村村民。
6: 近几年了，政府大力投入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治理七里河，让七里河的水变得越来越清，让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优美。
7: 政府在用心的治理七里河的水，让七里河水越来越清。我们在这边住着也非常舒心，这是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的好成绩。
2: 齐鹿湖的治理之变根子上是政绩观之变，湖泊治理没有一日之功，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甘做铺路石，才能换来水质持续向好。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斌：
8: 政绩贵在长远，为民重在坚守，我们将持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抚仙湖水质保持优、信义湖水质稳定向好、齐鹿湖水质巩固提升的目标，健全落实水质稳控调度、农田围水管控利用、污水处理厂联排联调、污水治理设施管护、蔬菜绿色发展引导联动、多元化投入等工作机制，系统推进截污治污、面岩防治、河道整治、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协同抓好一进七清、拦蓄带运行管控、沼滑防控、监管执法等常规工作，努力让玉溪湖泊碧水长流、美景常驻，把最普惠的生态名山福祉永远留给群众。
1: 齐鹿湖的脱裂之路走得并不容易，治湖之难，难在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难以即刻见效。而正因如此，它恰恰成为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是追求短期数字好看，还是甘做冷板凳为长远计？玉溪市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贪显绩之功，不图速成之名，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抓，把生态前绩做实做深做久。生态治理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考验定力与担当的马拉松。跑得快固然重要，但跑得久、跑得稳、跑得远才见真功夫。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扛起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才能把生态短板补齐，把民生期盼做实，把发展底色擦亮。多年来，玉溪市持续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构建多元化全方位就业保障体系，通过企业吸纳、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创业赋能等暖心举措，精准破解特殊群体就业创业难题，帮助残疾人稳岗位、增收入、强信心，让特殊群体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安稳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9: 走进云南通海县玉林包装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有序进行，工人柏忠明和工友们正在认真进行金属桶防漏检查、规整堆码作业。柏忠明自幼右手残疾，就业一度受限。2024年，他进入玉林包装公司就职，成为一名堆码员。稳定的岗位、完善的保障，让他倍感踏实。
10: 上班都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六点钟，还是可以的。可能养老保险也有的，工作也很不累，工资那是差不多呢，4000多块。
9: 玉林包装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黄磷包装钢桶为主的金属包装企业。作为民政福利企业，公司积极开展技能培训，优化工作环境，持续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年底，公司现有职工31人，其中残疾员工12人，遍及后勤、生产车间等多个工作岗位。公司先后被评定为云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点、云南省残疾人创业示范基地。云南通海县玉林包装工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云伟：
11: 公司与全部残疾职工100%签订了劳动合同，为残疾职工100%购买了社会保险，并保证残疾职工100%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赢得自尊自信。公司每人补贴400元，从不拖欠工资，每年发放残疾人员工资约60万元，每年为残疾职工购买五险约24万元。
9: 我市还精准聚焦特殊群体就业需求，通过技能培训、资金补助、创业扶持等多元方式，推动盲人保健按摩行业发展。在各级政府及残联的持续帮扶下，李文富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艺和不懈奋斗，创办了峨山善镜堂按摩店。 目前该店经营稳步向好，并开设了分店。平日里他热心开展技艺传帮带，累计帮助20余名盲人熟练掌握按摩技能，顺利实现就业创业。峨山善镜堂技师李文富：
12: 我是这个13岁眼睛看不见，以后嘛就寻常人或这些社会上的这些爱心人士和我这厂里这些寻常人，我叔叔呢学到这个按摩手艺，开店嘛就还是厂里啊，不管政府这个还是扶持的很好呢，培训这块嘛最更好，反正不管经济啊、精神啊各个方面还是很到位。现在是组成一个家庭嘛，还是有娃娃呢，还是像我近亲人呢一样呢。下一步嘛，还是多开2个店，多发展点嘛，就有这个想法。
9: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市积极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深入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全方位扶持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十四五期间，全市新增残疾人就业1913人，完成率106.27%，开展各类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2644人次，培育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点4个，创业示范户140户，扶持新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7家，助力54家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稳定经营。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领军人才10人，农村残疾人转移就业示范带头人231名，229名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持续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推动，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力争实现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2000人以上，残疾人就业率稳定在50%以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0%以上。
1: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哀牢山上的药材经济。目前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种植中药材2600多亩，这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几户村民摸索种植，到如今家家户户药园飘香，这条路走了10多年。
2: 时间回到2011年前后，那时的老庆小组还没有人种植中药材。张红华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当时开着大货车跑运输，一次外出时发现外地有人种重楼，回来他就把车停了，扎进山里开始种药。第一批种下去，效益出乎意料的好。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种植户：
13: 我不就想到我们地方就比较寒冷嘛，那这块有材就要在寒冷的地方。我第一批种植以后，就说我们的效益比较好，村里面那些农户看见以后，我们收益比较好嘛，他们就跟着我们种。那技术方面，我们还跟他们交流，我们告诉他们要怎么种。我主要种2个品种，一个虫类，一个黄金，就大补气就60亩左右，我家一个家庭的话就60万左右。
2: 从几户人家的零星种植到全村大规模推开，关键节点在2018年前后，在党组织的引领下，老庆小组家家户户开始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也逐渐丰富。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建兴乡老庆小组组长张正兴：
14: 平均每年每家的收入可以达到将近10万左右。那这两年在逐步的发展，从绿黄金、山区其他的中药材已经达到了差不多也是2000多亩。
2: 产业规模扩大了，如何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2年，老庆小组成立了新平山神平长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村民流转土地，集中种植，统一对接外地收购商，推动产品销往文山、昆明、湖南等地，解决农户单打独斗的困境。同时，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多次邀请专家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村民种植和加工，帮助解决病虫害等难题。
15: 从这个页面看呢，这个黄金的话，它是得那个疫苦病了，然后需要用50%的那个杜近林进行疫苗喷施，然后它每次的喷的浓度的话需要1000倍液左右。然后
2: 兴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高海琼：
15: 我们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老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24年的时候，我们中心帮助老庆小组的合作社完成了 市级的现代化农业基地申报提升了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的水平。
2: 如今老晋小组的中药材产业还在不断发展，小组长张正兴去年试种了万寿菊，投入低，收益好，今年已推广到200多亩，新品种带来了新希望。新平县建新乡马路社区建新乡老庆小组组长张正兴：
14: 市场当中是三门豆点的这个万寿菊呢，算是卖到8000多块了，但投入最低了。它的投入是每亩地上的投入资金是才也是300左右吧。在我们晋新是农民是这个是有发展的前途。
1: 在红塔区虎脑山上，有一只鲜为人知的广电哨兵，他们常年默默扎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最前沿，日夜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声音与画面。
9: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国人民守候在荧屏前收看直播盛况。上午8点，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全员到岗，进入战时值守状态。
1: 玉溪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工程师任志荣：
16: 重要保障期，哪怕只是3秒的信号中断或者画面异常，那都是较大的安全播出事故。
9: 每逢重大活动等直转播关键节点，中心全员进入战时值守状态，严守24小时在岗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
1: 玉溪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工程师任志荣：
16: 我在安播监测中心工作了31年，至少有10多个除夕是在监测机房里度过的。重要保障期，事关安全大局，阵地安危，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松懈或半点马虎，必须确保安全播出，万无一失。
9: 在大家紧盯屏幕的同时，流动收测人员奔走在重点场所，开展动态巡查，精准排查黑广播、非法占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情况。而就在7月1号前夕，全市普降暴雨，为确保万无一失，大家一遍遍巡检设备，随时整装待发。庆祝大会直播圆满结束后，大家常常舒了一口气，但没有人立即离岗，每个人逐项确认设备状态，记录当班日志，交接后续监测任务。正是凭着这份对岗位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多年来监测中心实现重要保障期安全播出零事故、零差错、零投诉，获得云南省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 玉溪市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张贤：
17: 监测中心始终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党建引领为核心，始终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字字千金、秒秒政治、天天考试工作理念融入监测监管的全过程，织牢织密监测监管的防护网，牢牢守护意识形态阵地安全，为玉溪的青蓝视听保驾护航。
1: 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7月10号举行，50多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解传播科学知识。

0: 扬科学精神。
1: 大赛以启智少年梦科普向未来为主题，分少年组、青年组两个组别进行。每名选手全程限时五分钟，设置一分钟个人风采展示和四分钟自主命题科普讲解两个环节连贯进行。个人风采展示环节，选手围绕个人科普学习经历、科学探索实践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述。自主命题讲解中，选手围绕生物医药、农业种植、防震减灾等多元科普领域进行精彩讲解，充分展现新时代预期青少年良好的科学素养与个人风采。预期第一小学文兰校区学生郭刘地星：
2: 参加本次科普讲解大赛，我收获满满。通过此次比赛，我拓宽了我的科学知识面，也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今后我会以这次比赛为起点，坚持学习科普、传播科普，怀揣科学梦想，不断向前。
1: 华宁一小学生岳护航：
3: 巩固了学到的科学知识，还克服了紧张。今后我会把更多的科学故事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1: 预期八中学生梁雨朵：
4: 通过这次比赛，我也能变得更加自信。希望我们预期的青少年们都成为科普的发扬者，让我们一起为建设中国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此次比赛由市观工委、市科技局、市教体局、市科协共同举办，面向全市青少年广泛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技意识，增加科技知识储备，着力培育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5: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玉，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9: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0: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11: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丰口水库提前

0: 开展玉蟹红同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玉蟹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6: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7: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6: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8: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6: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智生

0: 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4: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5: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6: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7: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8: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 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8: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8: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8: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0: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1: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9: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9: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3: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很高兴老时间又和您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夏天的荷花会开也会谢，雨后冒出的青草入秋也会变黄，砖墙上的藤蔓欣欣繁盛，但是等不到结果就要被拔除。它们的美好并不长久，可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姿态才显得格外珍贵。他们仿佛在说，我活着只是为了体验生命本身。而当我们撞见那花那景的时候，似乎也不必急着去描述它，只需要交出自己纯粹的感官，体验那一刻生命的美好。作家蒋勋的创作也是如此，他从不急着去提炼什么深刻的人生道理，不追寻过度饱满的隐喻，更没有对万物凋零的长吁短叹。他只是停在一场避雨的屋檐下，静静地注视着一朵荷花的盛开，把那一刻如实地写下来，像是在替这世间来去匆匆的草木留住一次被温柔端详的机会。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作家蒋勋《我的文青时代》中的两篇小文。面对一池肆无忌惮绽放的荷花，他说，一朵荷花可能是一句话，或仅仅是一种姿态。那么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聚焦拥有的人生未必幸福，而重视体验的人生一定饱满。面对时间，我们都是过客，而细细体味种种生命姿态，定会让我们有限的人生豁然开朗。怎么跟你说这个故事呢？整一个夏天我都在看荷花。这一个夏天，你知道的，有着那样灿烂的日光，把所有的对象都在洗练出一种纯粹的色彩来，因此你被惊住了，好像从来

不曾认识这些蓝，这些红，这些绿，这些舒展在阳光底下肆无忌惮的骄横的颜色。也许蝉声可能是一种气味，而芳香却是可以聆听的。有一个敲扬琴的老汉，有一个一拐一拐的跛妇人，有一群嘻嘻哈哈逐戏着的小学生。这些植物，这些植物怎么样有了，形成了它们生长的方式。一朵荷花可能是一句话，或仅仅是一个姿态。如果你记起了那个古老的拈花的故事，那么日光是什么？一朵荷的姿态是什么？围绕着荷的茎叶是什么？这些诞生，这些猥亵，汉子，跛妇人，这些竹戏，这些红，这些绿，这些舒展在阳光底下肆无忌惮的骄横的颜色。整一个夏天我都在看荷花，但是怎么跟你说这个故事呢？

上完课已经是五点多了，风从左边的山谷吹来，大片大片的乌云一下子就压暗了天色。下起雨来的时候，我们离车站还有20分钟的路。秋后山里日头一落就有些凉了，加上衣服打湿了贴在身上，风一吹就有一些抖色起来。山里的住户不多，几处外桥的房子也都没有可以避雨的遮掩。看到一幢正在新建中的楼房，大家就络绎地跑了进去。工作中的匠人们放下了泥壁的平铲，望着我们笑着，指着地上水壶说了什么。我不大懂闽南语，我想是说那壶茶是热的。年老聚色苍离的工人跟我们聊起天，年轻的一面工作一面哼唱着粗离的调子，且彼此嬉闹。整个建筑的门窗都还没有装，窗框显得特别大，从一边望出去，隔着天井可以看见楼房另一面的墙壁，以及墙壁上爬满的藤蔓和花朵。我不知道这是哪一种瓜类的藤蔓，依附在一堵正在建造中的砖墙上，生长得新茂繁盛。年老的工人说，将等不到他接瓜就要被除去，因为那面砖墙要附上水泥和镶嵌美丽的彩色瓷片。雨小了一点儿，可以听到法美寺的鼓声了。道别了工人，走在泥径上，好像一阵雨，路边又冒出了好多草芽，云隙间竟然还露着一点日晖。

朋友们，夏天不只可以看荷花，还可以看攀援的凌霄花。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是美文《夏天的怀抱开满凌霄》。

开满凌霄的地方就有夏天的怀抱，晴光丽日之下，绚烂的凌霄花便是夏日沸腾起来的样子。它们次第的开放，顽强的生长，永不停歇的攀登，花艳而不以浓香袭人，盛开却有不言的心思。唐彦谦诗云：烟雨或则回廊边，凌霄花下共流连。风和天明，心雨乍停，流连一架凌霄花下，看摇曳的生命，感受灵魂的疯长，便是一种心有戚戚的情味。夏天是眼前的一场场遇见，

放下一些仪式感，只要一路信步走着，遇见就好。在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凌霄花灿烂的影子，在小街巷，在庭院里，在树上，在石上，在墙上，甚至电线上，都可能爬着长长的凌霄藤蔓。小漏斗状的橘红色的花朵向着天空蓬勃地生长着。那花是什么花？寻常的风景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打动有心之人。长长的夏天，凌霄花就在那里，在对的地方，等一个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中国人栽培凌霄花的历史久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凌霄有过详细的记述。凌霄野生，万材数尺，得木而上，极高数丈，年久者藤大如杯，初春生枝，一枝数叶，尖长有尺，深青色，自夏至秋开花，一枝十余朵，大如牵牛花，而头开五瓣，赭黄色，有细点，秋深更赤。凌霄花开得漫长，足可以陪伴人们一整个夏天。凌霄花也开得稠密，鲜红与橙黄的花色如同流光溢彩的夏日，盈满人的双眼。每一个爱上凌霄花的人，当绚丽的景色扑面而来的那一刻，都在心中留下了梦寐不忘的惊讶与欢喜。有些人家将凌霄花栽植于房前院中，任花藤攀援而上，爬上屋顶，垂挂在墙头，以风舞荡，绚烂的开放，自夏至秋，总有一派明艳和热烈。美丽的凌霄花开在自己的家园，也会开进路人的眼睛与心里。我总是欣赏种着凌霄花的主人，那一定是开朗而优雅的人，也一定是心中对世界存有爱悯之人。不过炎炎酷暑中，凌霄花可能还是显得过于热烈了，所以更宜配着江南素雅的白墙灰瓦，或是顺着古老的长垣院墙，爬满凌霄的藤蔓，在苍老古朴的砖石与木栅的衬托下，簇垂着盛开的大朵大朵橘红色的花，仿佛从陈旧的基因中幻化出了新的生命。夏天会留下许多秘密，灿烂的凌霄花像一抹回味无穷的笑意，爬满了岁月沧桑的脸，又在心中生出了缕缕牵挂。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凌霄花，《诗经》里写过凌霄花，条之华，云其贵也。那时凌霄叫做凌条。不过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凌霄，可能不是在《诗经》，而是在舒婷的《致橡树》里。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作家爱用对比，有时候却是一种不太好的手法，因为他们每在每一样东西就要厚此薄彼一番。攀援而生，而生的确是凌霄的生物特性，但是以此把凌霄当成趋炎附势的代名之物来贬低，未免太不公平。一般来说，凌霄是无法独立生长的，它总要攀附于什么东西，或是树，或是石，或是墙。因此对凌霄有偏见的还不只是舒婷。白居易《凌霄花》中说，自谓得其势，无应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飘。意思是别看凌霄能在空中绽放，那是因为它所依附的大树没有动摇，一旦树倒了，凌霄花也就烟消云散了。苏轼看到凌霄与松树缠在一起，作诗道：黄黄凌霄花，缠绕复何为，
举觞泪泣。

一根无事莫相欺。东坡先生举起一杯酒，浇在松树和凌霄的根部，像是对两种植物表达敬意，但是也在劝慰凌霄，要是没什么事啊，就不要纠缠在一起了吧。可见对凌霄的攀附行为仍是嫌弃的。人们责怪凌霄花攀援直上后骄纵忘本，凌驾众花之上，但是既有凌霄之名，也自有一番壮志凌云的气魄。清人李渔曰：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在他看来，凌霄花望之如天际真人，虽然不能到达天际，但是他会一直向着天空往高处开，向上再向上，把美丽送上高处。藤蔓植物不止凌霄一种，但凌霄可能是从平地出发生长能力最强的植物之一，它借助于气生根，顽强攀援，拼搏向上，绝不妥协。数朵嫣红学出群，有一种远超同类的气势。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凝无捧日星。凌霄不仅志存高远，而且有一颗逐日的火热之心，甚至敢与太阳比仙斗艳，灵魂深处洋溢着一份不曾熄灭的热烈和执着。以凌霄的长势与脾性，勇猛向上，意气风发，非强大者不能为。世人只看到凌霄花表面的光鲜亮丽，其背后磐石脱根的坚韧与努力却鲜为人知。千难万险的征途上，凌霄能够力压群雄，真正靠的不是攀附，而是自信和勇气。从这点来讲，凌霄花值得所有植物和护花使者的尊崇和仰望。凌霄强大，印象里的凌霄昂首伫立在云霄之中，孤芳自赏。然而看着它在高处结出的鲜艳花色，再看那承托起花朵的细小枝干，却也知凌霄是柔弱的。这种反差在人们看来，似乎与母亲以柔弱的身躯孕育强大的生命相类似。因而在西方花语中，凌霄花也寓意着慈母之爱。凌霄也会经常与冬青、樱草放在一起，结成花束赠送给母亲。在中国传统中，凌霄花虽然没有母爱的意象，却也有坚强坚韧之意。明代高启在《摘木轩》中描写过一株凌霄花，它依托一棵高树隐万攀援，共度美好的春天。而在那棵大树被砍倒之后，凌霄依然顽强生长，花繁叶茂，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凌霄的一贯认知，还赋予了它自强不息的精神。人与花总是相得益彰，中国人赏花从来不只是关注色香，而是兼顾整体形象和生命特性。凌霄的适应能力极强，能在贫瘠的土地甚至石缝中生长，借助外物攀爬，在悬崖峭壁高树之巅绽放。见到凌霄的人又怎能不为它的顽强打动？因而虽然凌霄花这类藤蔓类植物看似难登大雅之堂，但还是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也留下了不少的诗章。凌霄的花朵虽看上去憨硕，却也是很脆弱的。凌霄花有一个别名叫做拿不走，如果从枝上摘下，走出去不多远，花朵就会从花柄上脱落，看似柔弱易脆，却有一种宁为玉碎的魄力，平添高洁之感。凌霄花若是自然脱落，那份花落的情状也别有一番美意，一朵一朵扑嗒扑嗒掉落在地上，绵柔一地，也灿烂一地。难怪陆游写诗道：
满地凌霄花不扫，我来六月听鸣蝉。夏日的凌霄花，无论灿烂或是疏淡，无论惬意或是落寞，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也都将成为心中不可磨灭的风景。漫漫夏天的路，一路跋涉而来，无论收获了成功或是失败，愿你在回望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烂漫高洁的凌霄花，那些矢志不渝的，那些柔肠百结的，都让你永远心生

2020年初，我与13岁的女儿在毫无计划、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去到了位于以色加森林深处的小屋里住了一段日子。小屋前有一棵大松树，有一次出门散步经过松树的时候，女儿弯腰捡起了被风吹折的松枝。回家以后，她将翠绿的松枝修剪了一下，插在瓶子里。她问我美吗？她就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似的，在一旁笑嘻嘻的自己抢先回答起来。即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必须美起来。这是小说家柳莹在新出版的首部长篇非虚构随笔集《必须美》里写下的句子。作家柳莹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了那段特殊时光里的生命沉思。外部世界充满恐慌，而小屋内，他们用散步、插花、看电影、与小狗相伴的琐碎日常，给出了人在面对孤独与不确定时该如何坚定地活下去的答案。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次向内的回望。他写到外公外婆，写到几代女性的命运，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来路。柳莹最初给这本书的名字并不是必须美，而是爬满青藤的小屋。这个名字同样充满了诗意，也精准地描绘了她和女儿在森林里的生活场景。柳莹说，当时的处境其实和很多人一样，内心充满焦虑与不安。我的先生因为出差发高烧，被困在外面无法归来。我和13岁的女儿独自待在森林深处的小屋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何时好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那样的状态下，人的情绪很容易陷入慌乱、低落、无助。但我和女儿每天都会去森林里散步，女儿很喜欢自然，每天都会采一些树枝、野花回来，插在瓶子里装饰小屋。有一天，她一边插松枝，一边很自然地对我说，妈妈，即便是临时的小屋，我们也要美起来，必须美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被狠狠地触动。我开始想，森林里的小屋是临时的居所，可我们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临时的居所呢？世界的风总有一天会把我们轻轻带走，生命如此短暂，如此脆弱，所以每一天都显得格外珍贵。必须美书中插图必须美，并不是说只有生活顺遂时才去追求美，恰恰相反，它是在艰难、焦虑、等待的时候，依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依然安静地陪孩子看电影、讲故事，依然给他足够的爱与拥抱。它不是一种外在的装饰，而是一种精神指引。所以他放弃了爬满青藤的小屋这个诗意的名字，坚定地把书名定为必须美。在这本书里，柳莹记录了大量和女儿的对话，也回忆了很多小时候的故事，关于父母、外公外婆，那些充满温度的家族记忆。那段时间完全封闭，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社交，没有多余的人和事，离最近的康奈尔大学也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身边只有女儿，后来多了一只小狗。在那样极致简单的环境里，人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回到内心。必须美这三个字本质上是一种抵抗，抵抗生活的无奈，抵抗生命的无常，抵抗内心的焦虑。光和美本来是不存在的，是我们用思考、写作、真诚生活把它们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介入，你选择以美的姿态生活，就是对苦难最好的回应。就像柳莹所说，美是一个动词，是我们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迈向美的过程一定会经历痛苦，痛苦是必经之路。走过之后再回望，那些痛苦就会变成生命的养分。生活总有黑暗，而美就是黑暗的光。让我们有勇气向着光慢慢往前走。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溪发展，记录豫溪变化，豫溪新闻，聆听豫溪的脉动。
2: 豫溪市全力推动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以生态蝶变生动诠释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豫溪市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多措并举帮扶特殊群体安稳就业，幸福生活。系列报道哀牢山上的药材经济，今天播出第二篇，从一户到全村，中药材产业如何在深山兴起。豫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请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陈建平。
4: 这里是齐鹿湖东南岸的生态廊道，放眼望去，湖面澄澈，草木葱茏，风光宜人。但很难想象，曾经的齐鹿湖因生态沉疴，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如今的变化来自一场持续多年的系统治理，从数据改善到生态修复，从干部坚持到群众认可，每一步都不容易。
3: 齐鹿湖污染成因复杂，治理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豫溪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不图短期险绩，深耕生态前绩，一任接着一任抓，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深入打好齐鹿湖水质脱裂攻坚战，用真实数据见证了水质脱裂全过程。豫溪市高原湖泊科研与项目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尹娇。
5: 根据国家环境监测数据，2020年以来，齐鹿湖化学吸氧量连续四年下降，2025年齐鹿湖水质实现脱裂，与2020年相比，多项指标明显改善，湖心氨氮降幅超90%，总磷的降幅超过40%，五日生化吸氧量的降幅也超过了60%，全湖总磷下降幅度接近50%，总氮的下降幅度接近40%，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也持续回落。今年1到5月，治理成效再上新台阶，全湖水质保持5类，湖心提升至4类。
3: 每一个治理成效背后都是实打实、硬碰硬、全覆盖的系统攻坚战。省市县分别成立齐鹿湖水质脱裂工作专班，构建省指方向、市强保障、县抓落实的攻坚体系，全面统筹推动脱裂措施落地见效。同时建立齐鹿湖脱裂攻坚工作推进机制，聚焦三治一改善，协同推进截污治污、灭源防治、河道整治、生态补水等重点措施闭环落实，全力推动齐鹿湖水质持续改善。通海县齐鹿湖管理局局长陈开春。
6: 治湖没有捷径，也没有速成的政绩，这些年我们按照天天有行动、周周有进展、月月有变化、向好不向坏的要求，常年蹲守湖边，常态化推进汛雨防控、拦藻防控、湿地管护、监管执法、一境七清等重点工作，没有及时的政绩，也没有速成的成果。但看到湖水一天天变清，生态一点点变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真正的政绩最终要落在百姓幸福感上。通海县统筹推进齐鹿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滨带植被修复、南岸生态缓冲带构建、科普研学基地等生态工程，恢复湖滨生态面积14万平方米，完善生态步道、亲子休闲等配套设施，曾经荒芜脏乱的湖岸变身草木葱郁、水鸟云集、游客漫步的生态廊道，真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尽享生态红利。 通海县杨广镇云龙村村民。
7: 近几年了，政府大力投入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治理齐鲁府，让齐鲁府那水变得越来越清，让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优美。
8: 政府在用心的治理齐鲁府的水，让齐鲁府水越来越清。我们在这边住着也非常舒心，这是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的好成绩。
3: 齐鲁湖的治理之变，根子上是政绩观之变。湖泊治理没有一日之功，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甘做铺路石，才能换来水质持续向好。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斌：
9: 政绩贵在长远，为民重在坚守。我们将持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抚仙湖水质保持优、信义湖水质稳定向好、齐鲁湖水质巩固提升的目标，健全落实水质稳控调度、农田围水管控利用、污水处理厂联排联调、污水治理设施管护、蔬菜绿色发展引导联动、多元化投入等工作机制，系统推进洁污治污、面岩防治、河道整治、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协同抓好一境七清、拦溪带运行管控、沼滑防控、监管执法等常规工作，努力让玉溪湖泊碧水长流、美景常驻，把最普惠的生态名山福祉永远留给群众。
2: 齐鲁湖的脱裂之路走得并不容易，治湖之难，难在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难以即刻见效。而正因如此，它恰恰成为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是追求短期数字好看，还是甘做冷板凳为长远计？玉溪市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贪显绩之功，不图速成之名，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抓，把生态前绩做实做深做久。生态治理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考验定力与担当的马拉松。跑得快固然重要，但跑得久、跑得稳、跑得远才见真功夫。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扛起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才能把生态短板补齐，把民生期盼做实，把发展底色擦亮。多年来，玉溪市持续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构建多元化全方位就业保障体系，通过企业吸纳、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创业赋能等暖心举措，精准破解特殊群体就业创业难题，帮助残疾人稳岗位、增收入、强信心，让特殊群体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安稳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10: 走进云南通海县玉林包装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有序进行，工人柏忠明和工友们正在认真进行金属桶防漏检查、规整堆码作业。柏忠明自幼右手残疾，就业一度受限。2024年，他进入玉林包装公司就职，成为一名堆码员。稳定的岗位、完善的保障让他倍感踏实。
11: 上班都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六点钟，还是可以的。可能养老保险也有的，工作也很不累，工资那是差不多呢，4000多块。
10: 玉林包装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黄磷包装钢桶为主的金属包装企业。作为民政福利企业，公司积极开展技能培训，优化工作环境，持续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年底，公司现有职工31人，其中残疾员工12人，遍及后勤、生产车间等多个工作岗位。公司先后被评定为云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点、云南省残疾人创业示范基地。云南通海县玉林包装工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云伟：
12: 公司与全部残疾职工100%签订了劳动合同，为残疾职工100%购买了社会保险，并保证残疾职工100%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赢得自尊自信。公司每月每人补贴400元，从不拖欠工资，每年发放残疾人员工资约60万元，每年为残疾职工购买五险约24万元。
10: 我市还精准聚焦特殊群体就业需求，通过技能培训、资金补助、创业扶持等多元方式，推动盲人保健按摩行业发展。在各级政府及残联的持续帮扶下，李文富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艺和不懈奋斗，创办了峨山善镜堂按摩店。目前，该店经营稳步向好，并开设

0: 了分店。平日里他热心开展技艺传帮带，累计帮助20余名盲人熟练掌握按摩技能，顺利实现就业创业。峨山善镜堂技师李文富：
1: 我是这个13岁眼睛看不见，以后嘛就心脏灵活这些社会上的这些爱心人士和我这厂里这些新厂里爱我输出过呢，学到这个按摩手艺，开店嘛就还是厂里啊，不管政府这个还是扶持的很好呢，培训这块嘛最更好，反正不管经济啊、精神啊各个方面还是很到位。现在是组成一个家庭嘛，还是有娃娃呢，还是像我近亲人呢一样呢。下一步嘛还是多开2个店，多发展点嘛就。有这个想法。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市积极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深入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全方位扶持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14/5期间，全市新增残疾人就业1913人，完成率 106.27%， 开展各类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2644人次，培育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点4个，创业示范户140户，扶持新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7家，助力54家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稳定经营，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领军人才10人，农村残疾人转移就业示范带头人231名，229名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15/5期间，我市将持续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推动，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力争实现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2000人以上，残疾人就业率稳定在 50% 以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80% 以上。
2: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哀牢山上的药材经济。目前，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种植中药材2600多亩，这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几户村民摸索种植，到如今家家户户药园飘香，这条路走了10多年。
3: 时间回到2011年前后，那时的老庆小组还没有人种植中药材。张红华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当时开着大货车跑运输。一次外出时发现外地有人种重楼，回来他就把车停了，扎进山里开始种药。第一批种下去，效益出乎意料的好。新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种植户：
4: 我不就想到我们地方就比较寒冷嘛，那这块有材就要在寒冷的地方。我第一批种植以后，就说我们的效益比较好，村里面那些农户看见以后，我们生意比较好嘛，他们就跟了我们种。那技术方面我们还跟他们交流，我们告诉他们要怎么种。我主要种2个品种，一个虫类，一个黄金，就大补气就60亩左右。我家一个家庭的话就60万左右。
3: 从几户人家的零星种植到全村大规模推开，关键节点在2018年前后。在党组织的引领下，老庆小组家家户户开始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也逐渐丰富。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建兴乡老庆小组组长张正兴：
5: 平均每年每家的收入可以达到将近10万左右。我这两年在逐步的发展，从楼、黄金、山区其他的中药材已经达到了差不多也是2000多亩。
3: 产业规模扩大了，如何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2年，老庆小组成立了新平山神平长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村民流转土地，集中种植，统一对接外地收购商，推动产品销往文山、昆明、湖南等地，解决农户单打独斗的困境。同时，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多次邀请专家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村民种植和加工，帮助解决病虫害等难题。
6: 从这个页面看呢，这个黄金的话，它是得那个疫苦病了，然后需要用50%的那个杜近林进行疫苗喷施，然后它每次的喷的浓度的话，需要1000倍液左右，然后。
3: 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高海琼：
6: 我们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老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24年的时候，我们中心帮助老庆小组的合作社完成了 市级的现代化农业基地申报提升了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的水平。
3: 如今老晋小组的中药材产业还在不断发展，小组长张正兴去年试种了万寿菊，投入低，收益好，今年已推广到200多亩，新品种带来了新希望。新平县建新乡马路社区建新乡老庆小组组长张正兴：
5: 市场当中是三门豆点的这个万寿菊呢，算是卖到8000多块了，但投入最低了。它的投入是每亩地上的投入资金是才也是300左右的。在我们建新是农民是这个是有发展的前途。
2: 在红塔区无脑山上有一只鲜为人知的广电哨兵，他们常年默默扎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最前沿，日夜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声音与画面。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国人民守候在荧屏前收看直播盛况。上午8点是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全员到岗，进入战时值守状态。
2: 玉溪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工程师任志荣：
7: 重要保障期，哪怕只是3秒的信号中断或者画面异常，那都是较大的安全播出事故。
0: 每逢重大活动等直转播关键节点，中心全员进入战时值守状态，严守24小时在岗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
2: 玉溪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工程师任志荣：
7: 我在安播监测中心工作了31年，至少有10多个除夕是在监测机房里度过的。重要保障期，事关安全大局，阵地安危，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松懈或半点马虎，必须确保安全播出，万无一失。
0: 在大家紧盯屏幕的同时，流动收测人员奔走在重点场所，开展动态巡查，精准排查黑广播、非法占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情况。而就在7月1号前夕，全市普降暴雨，为确保万无一失，大家一遍遍巡检设备，随时整装待发。庆祝大会直播圆满结束后，大家常常舒了一口气，但没有人立即离岗，每个人逐项确认设备状态，记录当班日志，交接后续监测任务。正是凭着这份对岗位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多年来监测中心实现重要保障期安全播出零事故、零差错、零投诉，获得云南省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 玉溪市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监测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张贤：
8: 监测中心始终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党建引领为核心，始终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字字千金、秒秒政治、天天考试工作理念融入监测监管的全过程，织牢织密监测监管的防护网，牢牢守护意识形态阵地安全，为玉溪的青蓝视听保驾护航。
2: 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7月10号举行，50多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解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9: 大赛以启智少年梦、科普向未来为主题，分少年组、青年组两个组别进行。每名选手全程限时5分钟，设置1分钟个人风采展示和4分钟自主命题科普讲解两个环节连贯进行。个人风采展示环节，选手围绕个人科普学习经历、科学探索实践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述。自主命题讲解中，选手围绕生物医药、农业种植、防震减灾等多元科普领域进行精彩讲解，充分展现新时代玉溪青少年良好的科学素养与个人风采。玉溪第一小学文兰校区学生郭刘地心：
10: 参加本次科普讲解大赛，我收获满满。通过此次比赛，我拓宽了我的科学知识面，也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今后我会以这次比赛为起点，坚持学习科普、传播科普，怀揣科学梦想，不断向前。
9: 华宁一小学生岳护航：
11: 巩固了学到的科学知识，还克服了紧张，今后我会把更多的科学故事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9: 玉溪八中学生梁雨朵：
12: 通过这次比赛，我也能变得更加自信，这希望我们玉溪的青少年们都成为科普的发扬者，让我们一起为建设中国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9: 此次比赛由市关工委、市科技局、市教体局、市科协共同举办，面向全市青少年广泛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技意识，增加科技知识储备，着力培育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2: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玉，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地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8到28度。江川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澄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通海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7度。华宁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厦门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8度。峨山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9度。兴平多云，有小到中雨，20到29度。沅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6到36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3: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4: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3: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